0: 4月26日至28日，艺海剧场携手静安区人民政府，将一场融合了古今东西的艺术盛宴——新媒体戏曲歌剧《凯撒》带到了2024年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许舒雅的音乐不仅仅是为了陪衬剧情，更是为了引导观众进入《凯撒》的世界，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体会历史的深远意义。
1: 昆曲王子张军发起的一加一加一影响力行动，通过一次导赏加一个雅集加一场演绎的组合，连接昆曲美学带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东莞记者张明华。明华你好。
2: 哎，你好，慧南。
1: 说起这个昆曲王子张军哈，我们都知道他是联合国的这个文艺大使，同时呢也是昆曲，这样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现人哈。那么今天他发起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行动，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2: 这个叫做一加一加一，就是叫做一个导赏啊、一次导赏，然后再加上
1: 一
2: 场雅集，对，和一场演绎。可能说到一次导赏和一场演绎，就是演出和导赏这种结合方式，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演员在演出之前，可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出的一个简介啊、讲一些这个核心内容，或者是。唱法这个手眼身法步讲一讲这些，让大家吸引大家，让大家更容易入戏，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又多了一个加一，那这一个呢叫做一个雅集。这个在之前的前两天7月26号晚上呢，张军他就在静安文化馆的光影空间展开了这样的一场一加一加一。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一个加一呢，这个雅集他邀请的是黄酒的一个手工艺的推广者杨华，那么跟他一起呢，从自身经验出发做了一个生活方式的分享。那张军的做法呢，他其实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这个昆曲的一个娱乐性的这种社交属性，就是让昆曲能够把昆曲打造成你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可能就像有的人喜欢品酒一样，那么也这种欣赏昆曲也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1: 酒没事儿喝上两口，这个曲儿也没事儿可以唱上两句哈、
2: 对，欣赏一下，或者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唱一下。就像刚才慧南也说了，那张军他自己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者吧，可以说是他在之前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

0: 上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呢，张军他带来的是他的全新的一个昆曲，应该说比较有实验性的这个昆曲作品，叫做《我哈姆雷特》。那么这个也是用昆曲的方式演绎莎翁的名句。那他在这之后呢，开始对这个1+1+1进行一个探索。他其实自己也讲到，现在昆曲我们都知道它是百戏之祖，有600年的历史。那大家昆曲的观众来说，其实在众多的剧种当中，昆曲观众还算是比较年轻的，可能他张军的说法是18岁到35岁之间的这个观众受众人群比较多。他当就是可以说在近20年前，他张军还有包括上昆的一些演员都走进的是大学校园去宣传昆曲，去推广昆曲，也为昆曲争得了这些年轻的观众。在大学毕业之后，很多人走上工作了以后，也还是把这个昆曲当作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就是能到剧场里面去听昆曲，当作了一种娱乐方式。这是当年他们推广这个昆曲，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那么现在，可能比较于其他剧种，像越剧啊、京剧啊，可能都是比较就是观众年龄层次还是偏大的，年龄比较偏大。那昆曲来说，虽然戏曲比较古老，但是观众还是很年轻的。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走进大学校园的这种推广，其实是很见成效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把这种推广让他从这个大学生这个范围，或者是白领这个范围，应该更扩大了。那么可能扩大到更高端一点的人群吧。那他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通过这种雅集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到这个剧场里面去欣赏这个昆曲。那这一次呢，他把这个雅集和这个导赏还有这个演绎的这个方式定在了静安文化馆的光影车间。那在这里面呢，接下来他将带来很多经典的昆曲的折子戏，让希望能够让这些昆曲的爱好者呢在这里找到同好。那么像在接下来9月13号的晚上7点半，那在这个地方，静安文化馆乌鲁木齐北路459号将演出这个《长生殿哭笑》。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折子戏，就是它还有这个演员的介绍，还有一场雅集。之后10月25号呢是金雀记乔簇，11月15号呢是连环记小燕，12月6号呢是牡丹亭的石化教化。那这都是比较经典的折子戏，可能也是希望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时候不妨去走进这个剧场去欣赏。
1: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2: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1: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都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他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3: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 在善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4: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1: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 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君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京昆搭配更加纯粹。戏名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3: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5: 全国首次昆曲艺术社会水平等级考试日前在苏州举行，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6: 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每级有八首考级曲目，并考核相关昆曲知识。首次昆曲考级考核的是一到三级水平，采取线下考核模式。每个考场除考官外，还邀请了全国八大昆剧院团的专家进行坐镇指导和点评。此次共有16个城市，近500人报名，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4岁。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
7: 这个考核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它是一个社会性，上社会上大家来参与昆曲艺术的存在与发展，把昆曲的标准化演唱在那里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跟目的，我认为这是很不简单，对今后的昆曲的发展、繁荣、昌盛，都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6: 本次昆曲考级结果将在一周出炉，苏州市艺术学校校长王真：
8: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四到九级的这样的一个教材的制定，我们和全国八大院团所有的专家进行一起研讨我们的考级的这个教材怎么来做，从曲到形体到演出各个方面都能够让整个的这个教材更加完善，更有利于这个考级工作。那我们想让昆曲进入到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堂，那么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哪怕苏州的小朋友他都能唱一点昆曲，懂一点昆曲，那么这样才能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的艺术文化真正的推广到全世界。
9: 昆曲与宝岛观众久别重逢，新民晚报讯，记者赵月。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11月24日至26日在台北两厅院一演三场，一票难求，每场近1500个座位尽数售罄。此次上海大剧院携昆曲登上宝岛最高表演艺术殿堂，也是一次大陆昆曲与台湾观众的久别重逢。昆曲重逢牡丹亭去年八月首演后反响热烈，剧作家罗怀珍评价为让人潸然泪下。此次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等戏曲学者为当地观众做了文学导赏，他条分缕析地介绍重逢牡丹亭的创新之处。王安琪也种草了大剧院出品、罗州编剧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以戏迷的身份呼吁该剧尽快来台上演。三位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校长张军、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洪良、白玉兰奖得主上海京剧院蓝天等首演原班人马，以及新加入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青年净角曹志威、上海戏校青年教师张帅等组成赴台演员阵容，唱演俱佳，向台湾观众展示大陆昆曲名家新秀的艺术风采。和票房一样火爆的还有文创产品的销售，开演前、幕间休息和散场时，售卖摊位前围满了当地观众，剧目主题的保温杯、雨伞等被抢购一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兼本剧出品人张孝丁不停穿梭于剧场后台、前厅，一位连买三场一楼票的许先生拉住他，说自己去年收看了大剧院出品的另一部昆曲《浮生六记》的线上首播，得知许先生想买的保温杯现场卖到断货，张孝丁说：“我们努力很快再来台湾。”观众郑女士说：“导演吴美，灯光是我今年心中第一名。”陈女士说：“难得有情人，看这戏幸福满满，想再谈次恋爱。”李先生认为， 无论主配角，唱念扮相身段作表均为上乘，时序

0: 空间跳脱叠合，现实梦境虚实穿插，谢幕时掌声叫好声如雷，足证此戏是成功的。
1: 梨园雅韵齐争艳，戏曲百戏展新颜。近期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苏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2023年戏曲百戏盛典在昆山落幕。闭幕式上，江苏共有四人入选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分别是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于九龄、江苏省淮剧团陈诚、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周东亮、扬州市扬剧研究所李正成。在汇演期间，昆剧演员第23届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龄做客昆山梁辰余昆曲剧场，现场演绎了青春版《牡丹亭》石化和新版《白罗山》看状，向观众分享昆曲之美。江苏省戏剧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南京市艺术小学等学校的学生还为观众带来昆曲《牡丹亭》《寻梦》、京剧《霸王别姬》、评弹《苏州好风光》等经典选段。近年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始终坚持古老的传统样式和纯正的昆剧风貌，相继培养出继程、洪、杨、镇五代苏州昆剧人。
0: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开始，2022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正式开始，现场考生的热情非常高。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王子谦采写的报道。
2: 昨天在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教室里，少年儿童组的考试格外有意思，有的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昆曲却已经唱得有模有样。五周岁考生郭素：
3: 我自己在电脑上学的，我今天自己考的是二级三级，
4: 很好，因为昆曲可以戴漂亮的头饰，穿漂亮的衣服。
2: 从去年开始的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共分为九级，今年开考一级至六级，儿童、青少年、成人均可报名，评审合格及以上者方可获得考级证书。目前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昆曲考级机构在苏州。记者看到，来参加昆曲考试的考生既有三岁幼童，也有七十多岁的老人，都是昆曲爱好者，有的还特地穿好了旗袍或者汉服来参加考级。考试组织方告诉记者，有了上一次考级的经验，今年的考生比去年多了一倍，达到500多人。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5: 我们苏州市艺术学校的昆曲考级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昆曲考级，这次呢，我们是总共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那么同时呢，我们通过昆曲考级，把全国八大院团的所有的力量呢，全部集合在一起，共同来为昆曲的发展来做同一件事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苏州昆剧院能够让我们的考生在这边更多的来感受昆曲的氛围，同时来更好的来把昆曲考级能考得更好。
2: 昆曲是世界古老的三大戏剧源头之一，以曲词典雅、行腔婉转、表演细腻著称，又称为中华戏曲的活化石，还登上过2008年奥运会，给全世界留下惊鸿一瞥。昆曲八大院联合编写的教材不仅有书面的曲谱唱词，还印有二维码，学生用手机扫描以后就可以看到专业老师的唱段表演，学习起来更加生动有效。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昆曲曲社和自学的爱好者，今年一位从深圳来的考生自学了七八年，今年特地赶了1400多公里来苏州考试。考生张静莲：
6: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就到深圳的一个曲社，然后就听到这个声音，我从来未曾听过的，就像天外之音。
2: 而对于参加考试的考生，专家建议还是要稳扎稳打，不要贪求多快。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5: 我想戏曲学习还是扎扎实实的一级一级考，专注在昆曲的韵味、体验、演唱的过程中，然后咱们再加上昆曲的身段，再加上对于公尺谱的理解，最后达到最高级别九级，能够上台表演。
2: 而对于受疫情影响部分未能到现场参加考试的考生，接下来主办方将为他们安排补考，另外还计划在全国各地增设考点，方便考生参加考试。王真：
5: 那我们可以在疫情相对比较缓和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再进行一次考试。另外呢，我们也在考虑想把昆曲考级放到，比如说昆山有一个考点，北京有个考点，成都有个考点，南京有个考点，这样呢可以让更多的外地的昆曲爱好者在家门。

0: 人口就能进行昆池考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你觉得
3: 什么是先锋派？
2: 什么是先锋派？
4: 先锋派啊，
5: 让别人看不懂，
6: 是可以更高一些、有点素质的东西。
7: 然后喜欢创新的一些艺术流派，
8: 然后挺叛逆的，
9: 叛逆的。
10: 难以理解的艺术，并不是艺术家的错。
11: 超文艺、不清新，也不是拒绝大众化的理由。
10: 周一到周五，每晚7:30到8:00；
11: 周六晚间7:30到9:00，
10: 我们为您带来最快速的娱乐文化资讯，
11: 最有趣的艺术戏剧解读，
10: 最亲密的展览互动体验，
11: 你能摸得到、看得懂、爱得上的艺术生活，
10: 尽在《先锋派报告》。
12: 先锋派报告还在继续，接下来关注咱们身边的文艺生活。一起来感受百戏之祖昆曲的魅力。在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际，一场云集上万名观众的水墨新调昆曲演唱会将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上演。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墨新调。来听上市的报道。
13: 昆曲当年在它最鼎盛时候，还有个盛世叫做虎丘中秋的昆曲大会，是万人的。
11: 面对台下来自全国10多个省市的院团和演出机构代表，昆曲王子张军透露，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昆曲演出将在今年5月18日，昆曲被授予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17周年纪念日之时，重现历史上昆曲大会的盛况。这台演出将调动堪比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各种舞台形式，加入多媒体手段，唱响昆曲水磨新调，让昆曲与各种流行方式对话。
13: 昆曲的原版的唱词、原版的唱腔、原版的旋律都将被原版的保留下来，跟不同的音乐形式发生了碰撞，也许是摇滚，也许是流行，也许是爵士，这些碰撞以后让这些音乐里面有能量的部分依然跟今天的人是可以接通的。我觉得这也是昆曲走到今天，我觉得非遗的再生、再造、再发展的一个尝试。
11: 台下的10多家演出机构都对这一项目表示出浓厚兴趣，这也意味着这台演出今后将以各种舞台规模亮相国内外舞台。
14: 我们一个节目的资源能够在长三角形成一种联动，能够使这个好的戏能够在更多的演出市场和演出场合可以把它有更多的一个影响力。
12: 展览方面，即日起韶演海上熊明个人画展在上海1号美术馆拉开帷幕，详细的情况来听东广记者吴泽宇的介绍。
15: 2013年呢，是熊明成为了这个与卢浮宫签约的一个画师。那么迄今呢，能与其签约的华裔艺术家其实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呢，在此之前，其实熊明曾经是一位流浪的画师，而且是长达12年的流浪生涯，让他在广西、福建、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处呢都留下了足迹。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总计超过有100幅的油画，大多呢是熊明签约法国卢浮宫之前的创作的作品。他的作品呢，不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是说在中国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年画啊。他认为年画在中国的生命力特别的强，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发自内心对生活的一个向往而创造出来的啊。所谓大俗即大雅啊，年画它的色彩非常的浓重鲜艳，跟西方当代的抽象画有点像。那么他的年画呢，是以色彩为脉络的线条的表现形式呢，是将水墨画中的大写意运用到了中国的年画当中，而且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塑造。比如说他画的牡丹是在宣纸上画油画水彩，那么牡丹叶子的表现手法呢，则是融合了中国的大写意和西方的一个塑造。那么据我了解呢，这一次的展览会将一直持续到11号。
12: 话剧《守岁》将于2月9号、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作为贺岁大戏，《守岁》由李宗熙编剧导演，江山主演。故事讲述了三个流着相同血脉却属于不同年代的女人之间的故事。 就在守岁这一夜，随着外婆模糊的记忆，他们找到了生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走进剧场亲自感受。

0: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健、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1: 听众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曾获第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届、第5届两届上海戏剧白玉兰表演艺术主角奖。紫钗记就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梁谷音演唱的昆曲《紫钗记》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梁谷音演唱的昆曲《子》。
1: 今天能来参加这样的平台，首先表示感谢，给予传统文化这么一席之地。我不是徐汇人哈，当然我很想住在徐汇，但徐汇比较贵哈。但是我们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下的大部分的半壁江山是在徐汇，我们的上海京剧院、上海豫剧院、上海沪剧院，以及正在建的目前中国这个首家最专业啊、最优秀的戏曲剧场宛平剧场啊，以及我们京剧院还有一个周信芳演艺空间，两个剧场都在我们的徐汇区，都是我们文化传统板块的大户人家。党的十九大去年十月份召开，把文化自信写进了篇章。那么上海目前正在全力打响文化品牌、上海文化的这个建设，对于我们传统文化工作者来说，当下是最美好的奋斗时代。回想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学昆曲，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时候还很简单，不是奔着昆曲来的，是奔着上海好吃的冰淇淋来的。来了以后，一排评委坐在我眼前，一位老爷爷，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才知道他是京昆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亲自坐堂招生的我们这一代昆三班。80年代我们在学校里训练啊，非常辛苦，就像《霸王别姬》电影里面的那种镜头，其实我们比镜头里还要残酷和残忍，经常被挨打，我们甚至说角儿是被打出来的、骂出来的、练出来的、哭出来的、忍出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像老师们那样，像上昆的这批老艺术家那样，成为观众们喜欢的那一个角儿。于是乎我们渐渐的从不认识昆曲，渐渐的就爱上了昆曲，甚至此生要嫁给昆曲的想法。80年代我们觉得从事昆曲是为了生存，90年代我们觉得学习昆曲是为了生活，而现在我们觉得昆曲是我们的生命。这种转变就随着我们的不断付出、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而深爱着。所以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毕业了，来到了上海昆剧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光荣，我们有一份工作了，看到老师们有一批热爱他们的观众，我们很羡慕。老师们一唱戏，一出场就有一堂好，啊，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有尊严的生活，被观众喜欢，被观众认可。我们有剧场，我们有舞台，我们有戏唱。可是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发现，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多。绍兴路九号上海昆剧团那个剧场，我们台上一出戏几十号人，台下五六个观众，没有掌声，没有互动。那个时候我们跌到低谷，谈不上任何文化自信。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演员。哇，演员什么演员？戏曲。哎呦，唱戏呀、啊、唱什么戏呀、啊？昆曲。哎呦，不晓得，没听到过昆曲是啥么子啊。于是乎我们后来就简略了，我是演员。什么演员？就是演员，不谈了。不像现在，我最愿意告诉大家的，我就是一名昆曲演员。 昆曲从抢救振兴到逐渐复兴，除了昆曲几代人的坚守热爱和努力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是强起来的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文化是提升人们幸福生活的非常好的载体，特别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赋予人们的一种人文精神、文学精神，它是完全美化你的生活的。当我们生活枯燥的时候，走进剧场来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它是可以美化你的心灵，提升你的文化品质。特别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国际文化大都市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行者、引领者和建设者。我以昆曲为例，90年代我们是这样的，90年代有一种说法，像昆曲这样的剧种早就可以进博物馆了，为什么还要国家去养着它？甚至在中国戏剧300多个剧种当中，有专家论断，像昆曲这样的剧种一定是第一个灭亡的，因为它没有观众，它没有新鲜的优秀的接班人，没有市场，没有互动，没有生命力。于是乎我们这一代昆三班的年轻人，在1998年被生活所逼、被形势所逼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很感恩那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困难和挫折，让我们更加团结的携手为昆曲的明天而奋斗。1998年距今20年，我们坚持将昆曲带进校园、带进社区，20年的坚守，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昆虫，有3岁的，也有80岁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通吃。谢谢。所以今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是我们进校园20年，是我们这一代人从艺32年。这32年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在做学戏、练戏、演戏、传戏、讲戏，我们就是戏疯子，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改变让我们更加感恩时代，珍惜当下。我们回想那段日子，我们曾经白天练功，晚上打工，来维持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来维持我们的梦想。可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容的、尊严的，在非常好的环境之下去继续出人、出戏、出影响力。今天的上海昆曲5班3代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成功的抓住了机遇，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目前唯一一家将汤显祖、林川四梦完整搬上舞台的一个剧团，借着这样的契机，将林川四梦进行了世界48场的巡演，大大的让中国传统文化打开了市场，打开了影响力，唱响了中国声音。我们去年更是乘势而上，带着4本长生殿进行世界巡演，所到之处一票难求，创下了中国传统文化戏曲市场的最火爆的现象。我们去年在上海大剧院的4本长生殿4个晚上的票房是150万，那可是真是大家自觉地掏钱买票进剧场来观赏传统文化，跟以前我们可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但是这150万的数据后面更让我感动的是，80%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带着仪式感来看昆曲，让我们大大的感受到了戏曲的未来。 回想90年代我们进大学的时候，问学生们昆曲发源于哪里，他们说昆仑山。不对，昆明。可现在大家可以齐唱昆曲啊，3岁的小孩把牡丹亭背得让我十分的震撼。很难背的，昆曲很难背的，103言，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曲律都会荡出去的。唱啊祖爷，你看他就是在节奏里，如果小朋友你看唱啊祖，他不没有节奏他就唱不好昆曲。很多大人都说这句中国话我没看明白，我是看通过英文才明白的，可是小孩子可以现在很认真的在你面前表演一段昆曲给你听一听。多少年以前啊，就拿2013年来说，我刚当团长的时候，昆曲每年有100场左右的演出已经很饱和，一年有100多万的收入，我们已经很感激。但是今天2017年我们的演出市场已经到了1000多万的收入和300场的体量，这种变化我们用数据告诉大家，传统文化迎来了春天。传承很重要，传播更为重要。我们每年进学校啊100多场，进社区50-60场，还要走出去，去日本，去美国，去德国，我们还将带着中国首部3D 昆曲和越剧电影，准备在世界的平台上去争电影的各个大奖。所以今天对于我们而言有做不完的事情。回想这些变化，我们很感恩。我想3年以后，宛平剧场打造好之后，你们在这样的剧场可以看到国内现在最一流的演员，最一流的演出，你们也将成为最一流的观众。
2: 近日，蓝鲸冉冉张冉昆曲艺术系列专场演出成功上演于上海兰心大戏院。青年昆曲艺术家张冉通过牡丹亭、玉簪记、范马记三出极为吃功夫的大戏，以其扎实精准细腻传神的演绎，全方位展示了昆曲闺门旦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他作为新生代昆曲旦角演员的艺术风采，为观众们呈现出了不同规格千金所展现的万种风情，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我们很早就开始看张冉的表演，他每次在上海表演我们基本上都会来看。他的表演风格既继承了传统唱法，又加了自己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曲社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我本人也是想来向年轻人学习下。一位老戏迷在演出结束后和记者意犹未尽地聊了起来。作为昆曲传字辈艺术大师朱传明的再传弟子，师承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的张寻鹏的张冉，也将张寻鹏老师昆曲闺门旦艺术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艺术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90后青年艺术家，他不仅用扎实的功底得到了老一辈戏迷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其中有业余学习昆曲的中小学生，有戏曲社团的成员，有在上海高校任教的外籍教师，还有在写字楼工作的青年白领。一位戏曲团学生家长在开场前告诉记者，希望孩子看一看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舞台上的优秀表现，让他们能以这位老师为榜样继续努力学习。据了解，张冉在演出之余也一直注重昆曲艺术的文化传播，不少年轻人通过张冉的昆曲普及活动认识昆曲、走进昆曲、了解昆曲，逐渐成为了昆曲的忠实拥趸。
3: 袁绍继去年在加拿大金枫叶电影节一举摘得2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今天本台记者张明华发来的报道。
4: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 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0: 3D 昆剧电影《景阳中》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中》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中》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5: 这次这个《景阳钟》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0: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6: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
3: 最近昆曲艺术数字化设计与创作人才培训正在上海大学进行，知名昆曲名家、高教学者和数字技术专家集聚一堂，探讨如何培养更多昆曲艺术加数字技术的两栖人才。记者了解到，上海大学正探索建设昆曲艺术数字影像资产库，赋能传统昆曲艺术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潘月文的报道。
7: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的动作捕捉特效棚里，江苏省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著名昆剧丑角表演艺术家李洪良身着动捕服装，借助多相机红外扫描仪正在进行身段动作捕捉数据采集。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张婷婷介绍，
8: 用我们这个技术当场就能让艺术家感受到自己的动作，然后他进行及时的一个调整和矫正。数据采集里面有42个相机，它啪一下然后就生成了42张照片，可以形成一个 3D 的立体的头像，然后经过这个建模，然后进行数字人的一个创作了。
7: 目前李洪良的所有身段动作细节都被详细完整的记录转化，他说自己从艺40几年真是头一遭。
9: 很美妙，舞台的表演艺术它是小众的，只有通过当下高科技数字的成像技术捕捉到这种动作，最后成为一个短片，可以多途径的、不受限制的、更广阔的去宣传，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7: 昆曲是百戏之祖，它是古典的，也是当下的。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昆曲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看来，传统戏曲与现代技术的融合，把昆曲中的精华进行数字化留存，对于昆曲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0: 以前有些很有绝技的艺术家，因为他年老了，他走掉了，他的艺术也跟着走掉了。几百年来，我们艺术界、戏曲界深深感觉到比较遗憾的一个事儿。但现在这个数字化，恐怕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希望。 那么能够把我们好的演员的东西比较全面的把它记录下来。
7: 传统戏曲艺术数字化采集转化只是第一步。培训项目负责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祝明杰说，在此基础上，通过 AI 等技术进行再创作，后续也将进一步拓展资产库的应用场景。
11: 数字化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些新的合成啊，虚拟人物、数字人附着到这个动作上去，会产生一些新的艺术效果。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博物馆当中，然后进行一些文化传承的宣传。
0: 能眷属，好了，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牡丹亭》。

我孝子勇，

每年5月18日，对昆曲界而言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纪念日。至2001年这一天，昆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榜首。2015年这一天，上海昆帅全国之先试点学馆制，明天将迎来上昆学馆10周年纪念。昨晚，春色如许，上海昆剧团昆曲学馆。

0: 十周年暨庆祝518昆曲非一日系列演出首场在天蟾一府舞台举行。上昆在全国戏曲院团里率先推行学管制，是当年一团一策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以非遗中活态传承的理念，面向全国邀请知名艺术家来上昆传承剧目，培养青年演员。十年里已向青年演员传授近300出折子戏、20台大戏。此次系列演出由春色如许主题演唱会和两场折子戏专场组成，为期3天，名角云集，佳作纷呈。演唱会以学馆十周年为切入点，以春色如许为主题，展现上海昆剧艺术的代际传承与守正创新。演唱会分为序曲、映照、回响、贺鸣4个篇章，以音乐、多媒体等多元形式贯穿始终，由上昆5班3代为演出班底。不仅中生代和年轻一代的昆曲人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上昆的熊猫级老艺术家们以及外省市昆剧院团的表演艺术家也惊喜亮相，老中青3代昆曲人以及师徒同台的温情场面，令人自动脑补出岁月荏苒里的艺术积淀。今明2天的折子戏专场，则是从过去10年课程中精心挑选出的既精彩又独具特色的精华，集中展示昆曲学馆10年来的教学成果和演员的艺术成长。两场演出既有文风曲韵的细腻传承，也不乏武戏绝技的惊艳呈现，刚柔并济，动静生辉，尽显昆曲之美。10年来，从口传心授到学演结合，上昆通过不断打造精品剧目，将人才培养与剧目建设深度融合，使一批中生代和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多次获得文华表演奖、新时代中国戏剧领军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等奖项，实现人才的跨越式成长，在技艺精进中体悟昆曲的精神内核，让传统昆曲在活态传承中焕发新生。
1: 戏曲秒懂，一点就通。
2: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生呢，有大官生，官生里头也要分大官生、小官生，是吧？还有穷生，还有精生，还有智尾生，大概主要这个4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4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讲，我讲举那个官声和金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2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金变，他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4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他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天淡，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淡，这个要求。还有本嗓子要放得大，云闲，把这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金声就，如果金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大，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啊，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吧？

0: 枪、带枪、受枪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京声的问题。
1: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在苏州山塘街廉洁文化观澜点逸丰园内，酝酿近一年的廉政昆剧《精忠谱骂相》的选段日前首次公演，不少市民看到了一部风格迥异的昆剧，也为古代先贤的忠正清廉之风所折服。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的报道。
3: 这则由清代昆曲名家李煜创作的剧本，与一般南派昆曲不同，少了传统昆曲的绵柔婉转，节奏和词调上更显铿锵激昂。剧目故事是发生在逸凤园原址的真人真事，集中反映明代末年当权昏庸、官宦贪婪与以周顺昌为典型代表的清官群体矛盾激化，以及百姓重廉巨腐的朴素情感。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教授朱栋林全程参与了《精忠谱骂相》的挖掘整理和演出排练工作。他说，这部昆曲已经消失了80多年，这次重新恢复非常有意义。
4: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剧中当年赵魏忠贤生祠的地方，也是周顺昌骂魏忠贤生祠的地方。五人维护周顺昌，又发生了五人就义的事情，这里叫做五人之墓。它是反映苏州这个对历史的正义歌颂和腐败的斥责，它是一部正气凛然的剧作。
3: 据了解，自去年下半年来，虎丘街道联合南社文化研究院等单位共同挖掘本土廉政资源，就现有剧本结合逸凤园内人文故事创作排练廉政昆曲《精忠谱》，以昆剧的形式表现五人墓的前缘往事，反腐倡廉，以古见今，既有负面典型，又有正面激励。虽然整个演出长达50分钟时间，但市民看得津津有味，颇有收获。
5: 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传颂、传扬。
6: 就是清正廉洁的那种精神，哎呦，我觉得真的是深受感动，挺好看的。
3: 虎丘街道纪工委书记夏伟杰介绍，廉政昆曲《精忠谱》将在逸凤园内定期展演，宣传展示片将同步登陆山塘街各观览点显示屏进行循环播放，让往来游客共赏这不寻常的昆曲，同时为打造江南小剧场做准备。
7: 我们昆曲是我们苏州一大传统曲艺，但我们熟悉的昆曲项目通常是讲爱情的，而且发生地呢都不在苏州，而我们山塘街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立足本土资源去发掘、去创作、去演出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典故事，同时给我们观众和教育以及启示。
8: 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昨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伊莎贝拉·于佩尔、刘守正、江山等10位演员获主角奖，韩秀一、谭一梅等9位演员获配角奖，方书建、杨韵儿等4位演员获新人主角奖，王科边等4位演员获新人配角奖。当晚最受瞩目的特殊贡献奖颁给了上海昆剧团昆大班的8位表演艺术家，王之泉、方阳、季振华、张寻鹏、张明荣、岳美提、梁谷音、蔡正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育的第一批昆曲人才，这群年过八旬的老同学们在舞台上再聚首，请听报道。
9: 此时此刻，我们台上汇聚了15朵白玉兰、9朵梅花，昆曲600多年历史，8位上昆的昆大班老师的年龄加起来整整677岁。
10: 8位老人缓缓上台，他们有的腿脚不那么灵便了，步子慢些，有的依然腰板挺直，步履从容。他们身后学生们手捧鲜花，其中有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也有黎安、沈伊丽等名角。72年前12岁上下的少年们从2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华东戏曲研究

0: 院昆曲演员训练班，这便是后来开宗立派、桃李满园的昆大班。84岁的张明荣回忆，
1: 传子碑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反复讲一句话，我们教你的昆剧是中国的最古老的戏曲的剧种，现在又要失传了，希望你们把昆剧保存下去。
0: 方阳回忆起学艺之初，闷头跟着老师一招一式的学，学着学着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把一辈子的心得总结为多学多练多演多看。
2: 从小文的武的经的昆的都要学，那时候华东汇演，我们每天去看戏，各个剧种好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全国各地好的演员到上海来我们都要看。
0: 后来八位艺术家各有绝活，各有传奇，蔡正元的大官声洒脱大气，素有活迷黄的美誉，岳美缇的金声风流潇洒，韵界儒雅，王之权刚中带柔，武旦出手稳准狠，张寻鹏独树一帜的追求青春可人、风骨迷人、美丽动人的闺门旦艺术。岳美缇聊起老同学，满是敬佩。
3: 我们这些同学们表演，相互之间都在学，就像我们季振华老师一样，他的这种气息的把握、力量的把握非常稳，一点点几十年来都成为自己的一种风格。
0: 八人里最年轻的季振华接过话头。
4: 还有一个奇迹，我们曾经在86年有5位同事同时得到了梅花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0: 更难能可贵的是，八位老人不仅自己演了一辈子，还教了一辈子。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五班三代欣欣向荣。蔡正元也看到观众群体的变化，他动情地说，
5: 那个时候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白发苍苍，到现在完全变了，看到台下的黑压压一片年轻人，我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能够再年轻一点，再还可以为昆曲事业努力奋斗。
0: 而今耄耋之年的梁谷英和张明荣依然活跃在舞台，这个月刚刚登台演出了《潘金莲》和《蝴蝶梦》。当走上舞台，仿佛打开某个变身开关，84岁的梁谷英褪去岁月痕迹，瞬间化身为剧中那个青春年少的灵魂。
6: 上海昆曲团呢，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很多，一个戏基本上连演一个月是经常的事儿，所以能够保持现在的体力跟嗓子跟状态，虽然真的很辛苦，但这个年龄还能在舞台上跟观众见面，观众没有嫌弃我，我就值得是最大的回报。与昆曲为伴，此生无憾无怨。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昆曲发源地千灯水彩画。
8: 继去年在加拿大金风月电影节一举摘得两项大奖后，昨晚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出品、上海昆剧团演出制作的首部中国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得了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请听报道。
9: 很开心，很激动，也很感动。景阳钟拿这个奖，作为一个中国戏曲人，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8: 3D 昆剧电影《景阳钟》获奖，让该片主演昆剧小生演员黎安倍感振奋。他说，从舞台版到电影版，《景阳钟》这一路走来颇为不易。《景阳钟》是在谷子老戏《铁观图》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架构改编。明朝末年，李自成逼近都城，崇祯皇帝敲响景阳钟，召集群臣应对。然而内忧外患，崇祯无力回天。保留了撞钟分工等经典唱段，景阳钟成为一出文武兼顾、唱念并重、气势恢宏的全新昆曲剧目。2012年，蔡正仁和张敬贤两位国宝级艺术家把景阳钟呈现于舞台之上，拿遍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所有奖项。2015年9月，3D 电影开拍，昆三班的黎安、吴双、陈丽、纪云峰等挑起大梁。去年这部电影在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戏曲影片奖和最佳戏曲导演奖两项大奖。主演之一陈丽说，景阳钟再次在国际上获奖，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0: 这次这个景阳冈这部电影是东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周第一次邀请的戏曲电影，确实来

0: 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以及昆曲它本身的艺术魅力，是足以能够打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观众的。
1: 东京电影节期间，不论是 3D 电影的放映，还是上昆人走进早稻田大学做艺术普及和推广，这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剧种在日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不少日本观众希望在舞台上欣赏中国的昆曲艺术。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 3D 电影为中国传统戏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吸引更多观众的同时，也推动了优秀的上海文化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是时候戏曲人应该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我们希望通过电影这样的方式，是更国际化、更便捷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希望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1: 以上由东广记者张。
3: 首届上海夜生活节压轴大秀昨晚于黄浦江畔拉开帷幕，上海昆剧团与携程集团联手打造的浦江蓝韵昆曲演出首次登陆黄浦江上网红游轮船长八号。即日起，上海昆剧团将在船长八号游轮上开始周末驻场演出，精选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结合雷峰塔、游湖、玉簪记、秋江等传统经典折子戏，打造上海浦江游览文化新 IP。
4: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四大难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孔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

命了。

0: 实在是美子。
1: 你知道是母亲，
0: 原来是位小娘子。

0: 话差异，我自己妹子上学心不说，自是待你同
1: 行。
2: 君子厚臣懂事，
0: 本身呢厚事不足，那是不然。
2: 你既不是控制才明之心我，
0: 你既知恻隐之心，恐晓得难与

既顺顺风。

命父父皇失礼。

0: 他这娘子遇来了金星之佛啊！啊，小娘子，你莫要与三子成亲子。
1: 是你

日

0: 将我拒于王国。
1: 借此还有何人？
0: 一个妹子。
1: 还有
0: 什么？妹子还没有找三
1: 年啊，
0: 相娘子预知了，你就往何去？
1: 等等，刚走平息回转家乡，
0: 家中还有何事？这个我晓得，快
1: 师母，
0: 何人？
1: 师父姐姐有福接长留。
0: 你师父姐姐哪来的？

0: 此，只是面貌不同，相比有别。
1: 他
0: 又曾传闻，叫我水火

0: 歌剧遇到昆曲，当意大利人遇到杜丽娘，当江南水乡遇到浦江两岸的华灯。
1: 在3月27日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两岸携手打造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在台北首演后即引起轰动。近日，该剧原班人马再次赴台，在高雄、台北、新竹等地展开20周年庆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发言人陈冰华表示，青春版《牡丹亭》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精英共同打造推出的昆曲经典剧目。该剧自2004年在台北首演至今，已在台湾演出20场，在海内外巡演近500场，吸引观众80多万人次，广获好评，引发昆曲热。陈冰华介绍，今年3月11日至4月1日，江苏省昆剧院76名演职人员赴台参加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演活动。此次演出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沈凤英、于九林领衔原班人马，在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8场演出。两岸创作表演者在20年后再次回到首演地开启庆演，是久别重逢，也是众望所归，获得台湾观众、剧迷的喜爱和欢迎。早在2月，多场演出票便已售罄，每场演出观众反响都非常热烈，纷纷表示被深深震撼，即便是第一次观看昆曲，也能感受到传统戏曲的极致之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们预祝庆演活动圆满成功，希望更多的台湾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享受昆曲之美，并对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有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

0: 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广播大厦，来到国艺开讲。我是上海戏曲广播的主持人，我叫张元啊。今天呢是我们国艺开讲的第四讲。今天的这一讲呢和之前的三讲有一点不同。我们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新版昆曲《白罗衫》的介绍。那么这出戏呢也是苏州昆剧院近年来推出的一部力作。今天首先呢我们请出新版昆剧《白罗衫》的制作人，也是苏州昆剧院的院长蔡少华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白罗衫》排演的经历以及接下来在上海演出的信息。掌声请出蔡院。
1: 各位媒体朋友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上海广播大厦，今天有上海戏曲广播跟我们苏州昆剧院一起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白老师应该说带着我们这几年传承的一个新的剧目来到上海，我们将在四号，也就是后天，在一幅舞台向上海观众汇报。昆剧作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首先是一个传承。十多年来我们在白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很多艺术家的关注支持传承下，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上海昆剧团的各位老师。大家也许

0: 得我们的青春版牡丹亭十多年到今天已经演了将近300场，直接观众超过了60多万。之后呢又做了一个新版的玉簪记，以一种昆曲的新美学来践行我们对于昆曲的理解。那作为白老三，我想作为白老师担当艺术总监，有我们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作为传承和艺术指导。特别大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是岳敏迪老师担当这个剧的总导演。那么作为这个剧来讲，白罗山大家也许不陌生。我想昆曲的传承，白老师告诉我们如何让古老的艺术焕发时代的青春，也许一朝一夕一个折纸作为我们来讲应该传承，但作为艺术的发挥和我们的分享可能要有时代的烙印。所以这个几年我们苏州昆剧院在传承昆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践行了剧目传承、演员传承和观众传承这样一个理念，让古老的经典能用今天人的眼光去发现、去诠释，然后大家都能分享经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荣幸，我们的艺术总监白老师和我们的岳老师、王小武老师都来到了现场。我想今天更多的是一次分享，有这些大师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在今天对于昆曲传承，通过白罗山我们是如何来践行昆曲的当代传承的。所以我想有请白老师和岳敏迪老师和王小武老师以及各位，我们会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个团队对于昆曲的理解，也希望大家得到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大家对这样的进行一种交流。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蔡院啊。那么刚才蔡院也提到了，白先勇先生呢近十几年来啊，为了昆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普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和苏州昆剧院携手制作了青春版牡丹亭以及新版玉簪记，还有我们的白罗山，在全世界各地的演出，可以说为昆曲艺术的影响力的扩大啊，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白罗山这出戏的排演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知道昆曲呢有很多才子佳人戏啊，但是白罗山呢却是和这些才子佳人这些爱情故事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个剧作。那么为什么会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又为什么在苏州昆剧院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剧作呢？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带着很多的问题今天来到了我们国艺开讲的讲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我们国艺开讲的主角，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来给我们细说从头。掌声有请白先生。
2: 谢谢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新闻界的朋友，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在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啊。那个在这十几年中啊，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主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个基于这个。

很重要的文化啊啊，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啊，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这个文教组织啊，把昆曲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啊，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啊，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这昆曲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的确是我们2006年。青春版牡丹亭，青春牡丹亭是个大戏了，一共三天9个钟头的戏，27至9个钟头。那么我们200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上演的时候，那这个我心情非常紧张的。既然联合国宣称这是人类文化遗产，那么我们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美国去啊，这就是个，等于是一次试金石，一次试验，我们是不是像联合国讲的，是能够感动全人类的，不分国籍、不分文化背景、不分，能不能感动他们，能不能打到他们这？那次的演出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真是很大的一个试验，我也真是严阵以待，非常紧张。出去的时候在我们在西岸啊演了一个月，演了12场啊，西岸演了12场，演了一个月。第一场是在这个 UC Berkeley， 在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啊在演出。他们那个演艺中心是西岸最有名的演艺中心之一。啊，那么他们演了三，那戏院很大，有2000多座位。我去的时候我有点，就是昆曲，像西方人对于这个昆曲的了解，不，西方人对我们中国戏曲了解只止于京剧，他们讲的 Peking Opera， 只知道这个京剧，根本不知道有昆曲这回事，除非专家，他没想到比这京剧还要老2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更加古老、更加这个恢宏、更加那个艺术上更高的这么一种戏曲，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而且比他们的西方的歌剧还要早的这么一个歌剧形式。那么他们在来看的，大都是抱着好奇的心啊，因为大概我们的观众恐怕90%以上没看过昆曲的，听都没听过有些。可是一演下来，三天的是2000多座位的，3天的爆满，而且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那些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有1000多人是非华裔的观众，那些演完以后，那个观众站起来拍手，10几分钟，那个昆曲，我们的昆曲真。

正打动了人心了。对，那时候我心里边想想啊，的确这是个普世的昆曲，的确像联合国 UNESCO 这么讲的，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啊，全人类文化，那十二场下来，十二场都满的，而且这个评价非常高。后来我们到伦敦呢，到别的地方也是如此。啊，那么经过了这个考验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昆曲的确是不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文化很重要的遗产的代表作。这么一种艺术，当然值得我们如果说联合国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自己还不快点，还不全心尽力来保护、来传承，是不是说不过去？实在说不过去啊！我们自己有这么重要、这么美的这么美的宝贝在手上面，手上面。那所以我想基于此，其实我讲呢，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可是我是昆曲的爱好者，而且对于昆曲非常非常的崇敬，而且是爱护。所以呢，我想我就参加了这十几年来参加着这个。那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念，就是希望昆曲呢进入校园，这是我们很大一个宗旨。进入校园，因为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表演艺术没有前途。一定要有青年观众参加这个啊。那么所以我想怎么样去号召青年的观众再进到我们的剧场，再来欣赏我们的传统戏曲，由于我欣赏我们传统戏曲而要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这十几年来这个推广。所以我们这个去过30多所高校去巡演。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北大，我们去过四次，啊，在北大演过四次，金润牡丹亭演过四次，玉簪记也在北大演出，啊，玉簪记也在北大，这个白罗山刚刚在北大演完，啊，这刚刚在北大演完，所以我们就进到校园去，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大宗旨。我觉得是，我想大学生，啊，我希望大学生就踊跃地参加我们这个的昆曲的这个复兴运动，我想只有这大学生这个积极参与，我们这个才有希望。所以我们的宗旨。那在这个我们十几年来，刚刚蔡院长也报告了，说是基本上我们的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训练了一批这个青年演员快点接班，第二更重要的，我们在这个青年的观众开发了青年观众啊，青年的尤其是学生，现在我们到校园去演出都是很受到欢迎的，很受欢迎。那么这十几年来有很多很多人参加，我自己说我自己是一个昆曲义工，义工。其实我自己我想呢，我是义工大队长吧。后面其实有一大群昆曲义工啊，大家一起众志成城，大家众志成城，处理啊，这个艺术上的这个贡献，出钱。啊哈，我想大家一起来帮助，我想那都是我想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这个昆曲这个艺术值得我们这样全心全力的来推广，来保护啊。这个昆曲这种艺术还有很多，我想戏曲艺术都是传承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代一代老师傅们，一代代师傅们手把手这样传承下来的。这个所以我想在这个一代一代这样这种传承这样子继续下来，如果

中间断了层了，那么这个艺术就有断层，甚至于这消失的危险，有的啊，有这个危险的啊，有这个危险的。所以我想这个里边很大的工程，很大的就是这些昆曲的老师傅们啊，他们也这个尽心尽力啊，也是不吃劳苦啊，那这个手把手的教这些弟子们。我了解的，老师们很花心机，不一定弟子不一定成器的，不一定成器的，你花了很多心血，不一定能培出来的啊。有时候花了很多心血，那都白花心血啊，不一定能够成器的。但是这些老师们，我看到我参加这个昆曲的时候，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我在看到那些老师傅们怎么教他们徒弟的。啊，有时候在夏天，老师们也一身的汗，哈哈，我还是个老师，一遍又一遍啊来教，因为这昆曲很难的。啊，它是一个载歌载舞的这种的形式啊，它等于是把西方的芭蕾舞跟歌剧合起来的这么一种艺术，是非常难的。所以我看了老师傅。

那这个对着对学对对这个学生的要求，对着整个系的系的素质的要求，这种令人肃然起敬。那这种的是这种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这些如果没有这些老师们的这个参与，没有老师们，我想我们这个运动啊，我们这个是不可能成全。我们像这个青川牡丹亭，有汪思雨老师，有这个张继清老师啊，我把张继清老师跟汪旭老师请到苏州去，整整一年磨了我们的这个余九龄跟沈凤英的整整一年，还有他们浙昆的翁国生啊，马佩林，还有大批的人去参加，沈昆的这个张继清，还有尤其后来的上昆的老师傅们，我们这合作最多了的，像除了岳老师以外，蔡振仁老师、梁谷英老师是吧啊，还刘义龙老师是吧，好几位老师啊，好几张敬贤老师，这些都，尤其是我们的美国的华文怡老师，我跟他是老朋友，我也就请他回来教这个玉簪记啊，教玉簪记，这些老师们，因为他们都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传字辈的老师，大家都知道传字辈师傅对于这个昆曲的贡献有多大啊！他们真正是那个他们身上的功夫是正宗正派啊正统的这个昆曲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老师们都是他们的弟子，所以我们现在下一辈像余九龄他们呢，等于是隔代遗传。这等于是把他们主这个传这边老师透过像岳老师他们这样再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身上的功夫也是从传这边怎么下来的啊，他们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昆曲是这么了不得的艺术，应该这样的代代相传下去啊。那么我个人呢，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一出一出戏这样子排出来，也非常非常的高兴。白罗山，等一下子，我想请岳老师，我们的总导演岳老师，他会比较详细的来讲述。那这个戏很特别，所以我跟岳老师说，哎，很值得排这个戏啊，选这个戏，因为刚刚的讲了，他昆曲很多是生旦戏啊，爱情戏，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戏曲啊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情字，这个情除了男女之情，其实还有这父人伦之情，父子之情是吧，有父子之情，人伦之情是吧啊，所以呢这个白罗山呢，说到底那还是这个人伦，而是对人伦的非常严峻残酷的考验，对这个父子之情之的啊情与法这两个啊这两种的这个非常非常严峻这个残酷的考验，所以这个戏子看头在这个地方，这种的冲突矛盾，真的这个戏在刚刚在北京演过，在我参与的啊，在北大演的，在南开，在天津南开演的，都得到这个大学生非常热烈的反响啊，在北大那个百人纪念堂演也是2000多座位是满的啊，而且学生的反应很强烈，后来听说他们到别的地方演也相当的受欢迎，所以呢这个戏这刚刚成型啊，刚成型，还会去这次在上海可以是首演啊，上海首演，我希望上海的观众们也会喜欢这出戏，不晓得观众有没有买到票，听说好像票也很难，也是卖光了，有票的人大概6月4号啊就可以去看到了，我想我们希望6月4号我们来看这个白罗山。

好，谢谢白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啊。刚才呢，白老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白罗山》这出戏，排演的一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排这出戏？然后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老师近几年他从事昆曲艺工啊这条路，的确也是走得非常的不容易。那么，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好奇，《白罗山》这出戏大致是怎样的一个呈现啊，在舞台上会是怎样展示给大家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请来了《白罗山》的主演于九林先生，给我们做一个小片段的展示啊，给我们展示的是第六场的一个片段。那么，掌声请出于九林。

心。

天哪，原来苏老先生苏福生是我亲生父母，那今天

0: 谢谢。好，谢谢于九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白罗山的片段。这个片段呢是第六场啊，也就是全剧最高潮部分当中的一个节选。最后一场呢叫唐审啊，那么这个戏呢的确从第一场到最后啊，可以说每一场都是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我们艺术家们的心血啊，也有传统老戏的精华。那么接下来呢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个部分，今天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昆剧艺术家啊，还有知名的媒体人以及文艺评论家，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他们来到我们国艺开讲的舞台上，我们一起来针对白罗山，针对昆曲的发展，我们来做一个对谈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这些大家熟悉，这些大家非常敬仰的名字们啊。首先呢邀请的是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啊，白老师也是我们白罗山的策划人啊。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制作人，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先生。接下来有请白罗山的导演，也是艺术指导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同样邀请我们白罗山的艺术指导，也是昆剧名家黄小武先生。请出我们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也是资深媒体人王岳阳先生。有请有请。好，那么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送上来。好啊，刚才我们蔡院也提到了，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白罗山的排演请到了两位昆剧名家岳美提老师和黄小武老师。那么这出戏呢尤其是其中的看状一折啊，也是岳美提老师的拿手好戏。那么黄小武老师呢也曾经在江苏省省昆的这个白罗山的版本当中扮演奶公，这一个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出戏呢有两位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啊，可以说是为后辈的年轻演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么先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说几句，谢谢。好，蔡老师岳老师先说。好，
1: 白老师，蔡院长，各位朋友们，因为白罗山这个戏啊，我们参加了从开始到今天要将近要三年多了。因为最初呢也是我教了于九龄一出看状，他演了牡丹亭和玉簪记以后呢，白老师呢很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演小官生戏啊，那么就让我教了他这出戏。那么教他的时候呢，我还记得，他很兴奋，他觉得好像一件衣服脱了，换了一件新衣服一样。我觉得他很兴奋。教完不久他就演出了，演出而且正好白老师也去北京看，看了以后他回来告诉我，他说，白老师说，还不错，啊。因此呢白老师叫他呢再让我呢再把那个白罗山还有一折叫锦玉教他。那么白

白毛山这个戏呢，在昆曲的剧目当中它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个戏呢在各个剧种都有改编演出，大家不知道注意一下就可以会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连梆子都有它的改编本，就说这个戏啊，挺有戏的，挺。那么昆曲老师们刚才说的，昆曲我们大家都见到的小生小旦戏、才子佳人戏比较多，而且比较抒情浪漫。那么这个戏呢，正好是一个风格不同的，它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啊，它就是一个人跟人的一个关系。其实表面上看，这个戏是一个案件戏，是一个查像一个案件的戏。但是这一次改编以后呢，它的主题呢又有变化。但昆曲留下来这个白罗山的折子呢确实不多，我们演呢也就演了一个看状。很多折子戏呢，一个是失散了没有留下来，第二个呢，这当时的折子戏呢都是要很有分量才把它传下来，其他几个折子戏呢看上去分量不足，所以没留下来。当时让我教那个景玉的时候呢，我也幸亏在那个几年前我正好看老师们在排这个戏，他是教了一个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演员，我就从头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点笔记，因为这个戏我很喜欢，但是我自己没学过也没演过。为什么呢？这个戏是小生和老旦的对手戏，我们从小到大上昆的老旦一直不够，力量没有，所以没好的老旦，所以这个戏就一直没有演。这个戏的特点呢，它在音乐上很有特点，我们叫南北合套，小生唱北曲，老太太唱南曲，在音乐上它是很有讲究的，也非常好听，我很喜欢，但是我没有学，也没有机会，更没机会演的。那么让我排呢，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动，我因为我喜欢这个戏，所以我就想捏出来，我就照了老师们当时我看的一些影响，当然是从我对昆曲的认识和理解，就刚才白老师说的，昆曲是载歌载舞，那么我们说的载歌载舞是南曲是载歌载舞，北曲也依然是的。大家看过那个叶笨这种戏，你看他一个人在台上，他身段动作节奏都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把这个戏也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好像白老师也看一看也觉得不错，他就接着就说让岳老师把这个戏给你全部拉出来。我说这个戏没有了啊，我们就这么两个戏了，没有了。后来呢，所以这个过程也很长吧，后来还是决定要想排。这个排的时候呢，当时呢讨论下来呢，就其他的折子是按我们传统的顺序，因为这个戏上来就是一个我们现在是第二场叫锦玉，遇到这个老太太，第四场就是以前的第二场，就是他跟他母亲见面叫游园，第三段就是看状，他跟他的父亲，他父亲来告状，第四场叫堂审，这传统的这个顺序就是这么演的。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头子，就是他的养父送他去考试，就突出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他就是，当然他不知道，所以那最后一场呢就是堂审。那其实这几个折子戏呢，那个像游园这种折子戏啊，我们如果看剧本的话并没有觉得它特别精彩，因为它没有特别好的唱段，我们认为啊它没什么好的唱段，而且戏呢好像一进一出比较散，但像这种戏怎么排啊，所以也动了一下，也跟王小武老师嘛，那我们非常，我也是非常幸运能够跟王老师一块搞这个戏，那么把这些戏就捏成呢，其实我们传统的格局，那传统的规格风格，但是。

0: 人物关系呢有很大的变化，啊，有很大的人物的性格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戏今天看来呢，那它不像一个很旧的戏，不像一个完了看老戏老演，老戏老演，但是老戏是新演，啊，就是每这个人物每个人物比较鲜明。那么最后一场呢，就是当时我觉得这个戏很难排。排到最后一场，结尾太难了啊，哦！因为原来的结尾很简单，他就是把那个养父抓到堂上来斩首，分好跟父母见面就没有了，是吧？所以白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一个是这个结局太差了，太差了，成就这种是我们昆曲传奇当中一种结尾啊，都是大团圆，大团圆没有戏了。所以他说这个戏要重写，后来我想了很多方案，觉得太难了，啊，太难，就白老师就说了，我想跑了，就我想脱身走了，啊，那白老师约了我几次谈话，啊，他就告诉他说昆曲啊，悲剧很少，如果把这个戏弄好的话，可以成为一个大悲剧。哎，这句话很打动我，啊，因为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希腊这种悲剧啊，他们确实就是从人伦、父子、母子这条线，才能够挖到很多情感，挖到很多很多挣扎，人性的一种挣扎。结果呢，白老师请张树湘老师呢，把这个戏最后一场戏呢捞出来了。捞出来以后呢，大家反反复复的理解和讨论，最后呢就排成现在的样子。当时排出来的时候，我也挺担心的，观众到底接受得了吧？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今天的观众是不是能接受？哎，结果第一场演出下来，我心就定了，因为观众非常专注最后一场。而且看的是眼泪汪汪，那我觉得这个戏起码说，他最后一场，没有让观众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我是老实说，我70多岁了，我不想干这些很辛苦的事，不想再动脑筋了，老是在自己往后缩，是吧？那么通过这么大老师，我就觉得是苏昆剧院和白老师就像两杆枪顶着我的腰，一定要往前冲，是吧？那么也很感谢就是王老师和二位王老师啊，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帮助把这个戏弄成今天这个规模。但是这个戏当然我也希望它能够通过演出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点成为一个起码说是一个很有看头的保留剧目，这样为昆曲的整个的艺术走廊里呢可以多一些更经典的剧目。我就讲这些。
1: 谢谢。好，谢谢岳老师啊。接下来我们再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作为艺术指导，对于这一个剧目，尤其是这个乃公这一个角色，应该您也是倾注了很多心血的，是不是？
2: 我就谈谈体会吧。这个刚才大家也都谈了，就说起昆曲呢，大家都觉得它是以小生小旦为主的，也不错，差不多。全书的传奇都是写小生小旦，但是呢，新版白罗山呢，它是一个这个小生和花脸的对手戏。刚才我们看的余秀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唱了两支曲子了，他有大量的唱，几乎是从头唱到尾，从金声唱到官声，这个而且唱的都是。每场戏里头的这个完整的一支曲牌，我们叫套曲，就是说这个套曲呢，它是由多种的曲牌

0: 这个相连贯啊成的组合而成的一个这个一个套曲，每一场戏都有一个套曲。那么可想而知，要那么多的五六场戏里头啊，余秀丽要唱多少曲子啊，这个呢就是，而且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身段，咱们昆曲嘛就是啊，一唱就要动，一动就要舞啊，哎，很多的繁复的动作，所以呢是很能这个看出演员的这个功力，表演功力啊。那么花脸，以花脸阴公的这个徐能，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啊，他颠覆了就以往我们这个白罗山里的他的这个盗匪的形象啊，他变成了一个啊弃恶从善的一个慈父。那虽然是从强盗变成慈父，但是在他身上还是隐藏了一种啊江湖的好汉的那种啊那种那个性格。所以如何把他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多个方面做到位啊，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入心入骨，这是要做很多这个啊这个准备工作啊，要做很多功课啊。比如说这个人物仅仅用花脸行当啊去进行城市化的演出是不够的，哎，他必须要有所借鉴啊，这个要在他身上集中这个啊花脸副行老生行的啊这么几个家门的这个表演风格于一身，才能驾驭。那么在这个戏里头，我们为了啊这个帮助演员找到一种表演的这个寄托，还设计了这个啊运用了两道具，比如一个是佛珠啊，一个是大扇子啊，通过啊佛珠的这个摆弄，通过这个扇子开合的动作来刻画他的人物心理。哎，那么这个戏呢除了小生花脸的这个对手戏以外，他还有啊很多这个昆曲里的重要行当，比如说正旦啊，比如说副末，比如说老旦，比如说坐旦的这些重要行当的啊专攻表演。所以啊从这一点就充分体现了我们昆曲啊它这个就是行当啊比较齐全的这么一个艺术特色。那么我还要讲一点呢，我讲一点就是这个搞戏曲创作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白罗山新版白罗山所以它成就了一片这个迥异的景观呢，应该说这个白老师啊岳老师居功至伟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个老的导演啊叫徐晓中，他在拍一个戏的时候啊，他经常会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会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正因为这个岳老师这个白老师经常和大家在一起研究探讨改进提高啊，更主要是给演员们啊以这个润物细无声的指导帮助，才使这出戏啊比较坚定的稳步在一个规范这个创作的这个道路上。所以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岳老师家讨论剧本，全神贯注的岳老师啊，他竟然忘了这个炉子上还烧着这个炖着这个白木耳，等到先生回来扑的一提丝大 啊，我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吐了吐舌头那个表情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出戏从零到一啊，那这个创作过程虽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乐，这个乐就是我们非常有幸的领略到这个啊，和欣赏到了作为作家的白老师，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岳老师啊，他们身上的另一种艺术才华和风采，就他们的导演艺术啊，他们对昆曲啊深刻的认知度和敬畏之心，确实留给了我们啊一个极大的学习和思考的空间。今天白罗山啊，终于以新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现在昆曲舞台上。我想呢，无论是从拓宽观众的视野，使他们逐步进入鉴赏佳境，啊，还是在内部提升这个演职员的演艺水平，深化加强他们的创作艺术等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艺术实践。所以期待欢迎广大戏迷观众，特别是年轻的朋友，那么走进新版白罗山，去拥抱他，祝福他。谢谢大家。
1: 谢谢黄小武老师啊。那么白罗山这个剧目呢，也即将在6月4号啊，在天蟾艺术舞台和我们上海的观众见面啊，就是后天啊，也欢迎我们的戏迷朋友们来到天蟾舞台来观看我们苏州昆剧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呈现的这一出新版的力作。那么刚才两位老师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的确啊，对于我们岳领导来说，对于白老师来说是慧眼独具啊。请这两位老师来给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来捏戏，这个戏也不是说排戏啊，因为本来这个本子也只能说是有其中几折，有的有在台上的版本，有的只存在在曲谱当中。那么的确把这个戏捏成一台大戏啊，的确是非常不易，两位艺术家来给后辈的演员做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那么有了好的导演呢，也要有好的演员。我们知道现在全中国的昆剧院团都非常注重年轻演员的培养，注重这个演员梯队的建设。不管我们上海也好，北京也好，苏州也好，苏州昆剧院呢，近年来年轻的演员呢是人才辈出啊。那么最成功的这一辈，以于九林、沈凤英为代表的，现在也已经是声名鹊起啊，已经是获奖无数。那么他们呢，给大家带来了《牡丹亭》《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的《白罗山》，可以说作为剧院来说也是非常欣喜的啊。那么蔡院，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人才建设啊？
2: 好的。其实3年多的《白罗山》的整个的过程，刚才白老师啊、岳老师都说了。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作为制作人、作为那个一些体会吧。首先，我认为昆曲遇上了最好的时期，社会的关注、大家的认同，我们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让我们全力的去关注、追寻我们的梦。至于演员的培养，我跟白老师这10多年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戏人才。如果说没有了人，再好的戏，可能也在文本上，在记忆中。那么也非常有幸，就是说我们始终把一个戏的制作建立在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说到白罗山，当时我跟白老师说，这个要为于九龄定做。因为刚才说的是对手戏，确实从整个的白罗山来讲啊，小生啊和那个花脸对手戏，其实作为白罗山整个来讲，我们的最终初衷来讲，想通过岳老师对于于九龄的传承，能够拓展于九龄的戏路子，不管从牡丹亭到玉簪记，总体上来讲还是一个精深的一个行当。那么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岳老师呢确实也比较喜爱他这个学生，看见他还有潜力，哎，何不如做一个吧。但是白罗山对他来讲也确实有很大的挑战的。刚才说了，我们这次跟观众见面的是不一样的白罗山，有很多的不一样，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戏，刚才说有人文精神的新的诠释，从戏剧昆曲作为特别的规范行当，如何为人物 为塑造人物服务。在所有这些不一样里边，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讲，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塑造是我们在整个制作白罗山里边很重要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发现它，从老师来讲也是因材施教，并不是说只有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是于九龄，其实这个戏唐荣和那个陈玲玲都有很大的进步，突破了以前所谓牡丹亭玉簪记的虚如子，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的年轻演员从人物出发，用他的表演手眼身法为人物塑造服务。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于九龄这个两段唱，我认为最大的特点跟也许我们十五年前演绎牡丹亭它不一样，有内在体验，而内在体验恰恰是昆曲美学特征当中最最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非常有幸，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也非常有幸，有白老师的引领，有岳美丽老师、王小武老师，他们也很敬业，所以我们感觉通过这个十多年在白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我想我们不断地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演员培养为核心，还有观众。因为我们感觉一个戏剧来讲，如果没有观众，可能真的就成为一个博物馆的艺术，而观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我告诉大家两个信息，其实在我们前天岳老师和王老师还在苏州排练，排什么最后一段，怎么拿捏人物，怎么这个对手是戏中真的能有戏。所以我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白老师整个的引领和执着，特别感谢岳老师两年多真的有过纠结，刚才岳老师讲的很多都是我们经历的，所以说但是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也刚刚完成了在武汉长沙岳阳的巡演，我也告诉大家现在的观众对这个戏非常认同，看了这样的戏也许是丝丝入口层层的剥茧，最后还能感动，真的年轻人还真的流泪了，触动了什么那种情致。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的昆曲通过白罗山的一种实践，把人文的这种的制作和人文的传承作为昆曲当中很重要的因素，来促进我们昆曲表演人才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也是白老师十多年我们在践行的如何让我们今天的古老艺术焕发时代青春的一种践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蔡岳。坐在我身边的呢，我们媒体界对他都熟悉啊，是新民周刊的记者王岳阳先生。那么其实呢，他也是一位昆曲的评论家啊，也制作了很多昆剧的演出，还有做了很多功德无量的昆剧传承的出版物。那么对于白罗山呢，我们岳阳兄是一直在关注啊，去苏州看了首演，而且把这出戏推荐给我们上海的媒体。那么不妨代表媒体来跟我们讲讲你看这出戏之后你的这个感受。
3: 好，谢谢。我和在座这么多资深的昆曲人不同，我跟白老师一样，我们俩人都是昆曲的门外汉，我们是并非专业的昆曲人。但是呢，不同的是，白老师是昆曲的大义工，我呢是个小小的小义工，我们都愿意为昆曲呢做点事儿。那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了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手眼身法步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 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抚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锦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我们很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一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 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祝福新版的白罗山越来越好，越演越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岳阳兄。刚才呢，我们的诸位嘉宾啊，发表了高论之后，最后我们还是想听白老师给我们说几句啊。刚才我们岳阳兄也提到了，昆曲现在呢碰上了很好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在不久之前，可能几十年之前，昆曲还是一个非常冷落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当时的昆曲人呢，也的确是苦思不得其解，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是到了现在，经过了几代昆剧人的努力之后，现在昆剧的市场慢慢的在繁荣，在复苏。那么白老师，您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昆曲人又该如何走这条路呢？跟我们能不能再分享分享。
4: 这些年来这个参与昆曲啊，对我最大的挑战，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那现在的昆曲，它有600年这个剧种是给21世纪的观众看的，所以现在的你不能说、哦、我保存从前的这个演法这样子啊，那是明清时代的，那么现在跟民国时代跟上个世纪都已经不一样了，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学上表演的美学上啊，那一定要合乎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如果你不做出的戏来，现在的观众他不引起共鸣，那你这个戏传承不下去。但是如果你这个传统的根基不扎实啊，这个戏的这个含金量不够，它的艺术水准不高，现代的观众也不接受。所以在传统跟现代的这个交接点，我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是最难的，最难的。现在的舞台都是这个西方式开放的舞台，现在的灯光电脑控制的，是吧？啊啊，都电脑控制的，都是科技的，高科技。以后这个舞台跟高科技的结合是一定要走下去的路。但如何利用这些高科技，而又不伤到它传统的筋骨，这就是。

东西，他的曲牌的这唱腔，这种东西不能破坏它。所以我们在我的经验的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在我有一个看法，我也这么讲出来，我说我们尊重传统，不因循传统，我们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在传统的基础上，很谨慎的注入了现代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在服装的设计上、灯光的设计上、舞美的设计上，是的，是可以把现代的元素很谨慎，我要谨慎两个字啊，不是随随便便的放进去的，很谨慎的注入出去。啊，那我这举一个例子吧，那青川牡丹亭，包括鱼战机跟白罗山，我们的服装，我说真的很讲究，真的很讲究。那我们的这个请的这个台湾的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啊的啊，设计了以后亲自到苏州去挑那个这个料子，然后亲自是独导的，就请那些老绣娘来一针一针一针绣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设计呢，是现代的观众的美学，你要注意它以色彩的，所以那个青川牡丹亭的衣服很漂亮。刚刚看到1900穿的那件衣服也很漂亮，我想这都是考虑的。这讲起来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不管你戏怎么好，那个外面的包装也还是要紧的。要紧的一些配套很要紧的，所以这个东西成功是整套的，就是还是说如何把传统跟现代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个之间的拿捏呢，就是很困难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还得讲一讲，就刚刚这个。岳老师也提到了我们的编剧张书香教授，他今天不在啊，不能来。那我替他讲一讲这个编剧的这个我们舞台的这个编剧的这个啊，剧本其实就是一出戏的这个灵魂。那个牡丹亭为什么那么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好啊，这个长生殿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好？这童生的剧本好，写得好，还有词写得好。我们那个编剧是张书香教授，他是台湾大学的古典文学的教授，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那么他是专研究古典中国古典诗词文学，所以他的古典诗词很有素养的。那他参加过编剧上，他参加过《青川牡丹亭》的编剧，《玉簪记》也是他这个整编的，你看看。那么这一次《白罗山》也是他这个编的啊。在编剧的时候，那么我也有时候也给了一些意见。那么的这个我们先开头先编个文学本啊，先编个文学本。那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剧。刚刚岳老师讲的，本来那个剧本，的尤其第六折的那个结尾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它挣扎在生父跟养父之间，这两种亲情，这种的选择考验啊的考验，这个就是我这个戏的最大的张力了，就最大的张力。那么那个养父是一个本来是个。强盗，本来是个强盗，他的命运安排，本来他想害死的一对夫妇，这个苏云一个县长跟那个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呢，苏夫人，把他们折船上面。想把那个苏云推到江里面去，要把他那个苏夫人抢来。

0: 做自己的夫人，这么一个人本来是，那么但是这个命运安排，哎，他又把他儿子在无意不知道的时间把他儿子，啊，哎，捡了回来，养大他了，在培养这个儿子的过程，哎，他这个，哎，他的父性，他的父性就发作了。慢慢向善了，想要这个锲而从善啊，这么一个字，而且他还也蛮重要的是，他信佛了，很有忏悔之心了啊，这么一个是想要从善的这么一个人，哎，后来这一个他的儿子他做了官以后啊，他一步一步慢慢命运的安排。这个戏也是这个命运占了很大的部分，命运的让他一步发现，原来他的养父就是一个想要谋害的生父的这么一个人。你看他这种的打击，对他对的多么的尴尬，多么的艰难啊！他是大官，他是个执法的，这朝廷给他尚方宝剑执法的这么一个人，在法与情、亲情与国法之间，这怎么样的选择？原来的本子刚刚这很简单，后来他发觉他这个江洋大盗要发射，就把他处死，是不是？这个就太这个简单了。太简单化了，那他对他18年的亲情怎么办？他真的很爱这个儿子的啊，非常培养，完全培养他的啊。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编剧的，跟张书向张老师，他经过很大的挣扎的啊，仍然很多挣扎，他不忍下手，亲身杀这个父亲，他要他宁愿他让他我放你一马，让你逃走。让你逃走，他的这个最后他是对他的选择是亲情重于国法了，他选择亲情，他自己知道自己犯法，所以他可能这个逃不了了，他甚至要想要有自杀的倾向啊，他要拉了个剑，后来那个父亲放他走了，他走一半又回来了，他不忍心让这个儿子。不忍心让这个儿子受国法的这个处分，啊，回来以后看到这个儿子啊，两个人的父子之间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戏，然后这个父亲因为他爱他儿子，虽然他做过强盗，所以说他那个父爱之很强烈的父爱征服了一切，他为了要成全儿子，最后自己自杀啊！我们是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性，那我们把它改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这个在第六场的时候，增加了很大的复杂性，变成一个大悲剧，因为很像希腊那个希腊悲剧很有名的，这个苏福克里斯写的一个叫《伊底帕斯王》啊。Oedipus King 啊，那个希腊悲剧是也是命运的安排啊，也是命运的安排，他杀了自己父亲，所以这么一个戏呢，在编剧上面的拿捏，那这个我想呢，有时候一句之差，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整个是，所以我们呢，也相当的，我们写了这个文学本以后，给岳老师、给黄老师他们看，文学本跟舞台本有时候是两回事，我们觉得很好的，词句很好的，老师傅看说没戏，或者这个戏根本不是演不下去，又退回来，我们又要改，常常这样子的，编剧跟那个老师傅之间，那在这个导演之间呢，来来去去的磨合，那是磨合， 我觉得现在那个时候这个痛苦的过程，现在看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一个编剧啊，一个戏的成员，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是一个，其实也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成长啊，对于自己这个戏的认知的成长啊，两方面啊，编剧方面、导演方面啊，我们慢慢，我们的观念慢慢相近，这个和然后达成共识。我们几个剧都是如此，我们来来去去几，所以也是我们的，我也是个指我们的态度很谨慎的，非常谨慎，是不是？非常谨慎，而且对这个剧有一种很虔诚的，说实在话啊，我们就编一出戏，非常，因为这些都是很多是经典的东西，我们对于经典的东西不好随便去把它这个改得面目全非啊，或者是这个不尊敬的这种编法，所以我们是整个是态度很严肃的。这个也很努力，也很这个下了苦功，这么讲，下了苦功，这个演员呢，也磨他们也磨得很厉害，他们自己也很努力啊，慢慢的成长，和大家一起的成，看到这戏慢慢成型，我这心中是有一种很喜悦的一种感受啊，虽然过程可能很艰辛，有时候也痛苦，因为有时候还琢磨不定，可是结果演到台上的结果，这是令人开心的。我也是，我们这份喜悦也想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1: 好，谢谢白老师。看来一个经典的舞台作品的呈现呢，还真的是要靠后面啊，这个背后，在排练场上、排练厅上、在案头前，所有的昆曲人们为之不断的努力，就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慢工出细活，巧工出细活。所以呢，一出好戏的呈现，的确是凝聚了很多昆曲人的心血。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嘉宾们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媒体和我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提几个问题，好不好？先问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记者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请递一下话筒。啊，可能大家还是要准备接下来啊，那边，请问您是媒体记者吗？
2: 我是观众。
1: 啊，那要不我们先等等媒体记者，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开放观众，好吧？可能大家还是希望会后再单独来采访啊，各位嘉宾。那好，那么我们就开放观众提问，如果大家有问题，请举手示意我。那先给他吧，好。
2: 各位嘉宾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比较多，但传承好像不够，很多戏都是一直演折子戏，很多全本都遗失了，有的，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您想请哪位嘉宾来回答您的问题？
2: 白先生吧。
0: 啊，请一位老师来吧。
1: 啊，
3: 我没听过，
0: 现在是讲他这是传承比较少，
1: 说很多的
0: 观众，您的那个问题是说，是不是因为现在传承演的折子戏比较多？
1: 啊，他觉得折子戏演的多，但是大戏演的少，是不是？其实也不少，今天白罗山就是我们重新排演的一个大戏。要不蔡院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这个大戏的。
4: 我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观众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传承的有新意，像这样白罗山的不多，是不是？那么应该是这样的分享啊，就是现在整个戏剧应该说遇上了最好的时期，凡是从事传统表演艺术的剧院或者那个，我认为现在肯定都会把 传承放在首位。但是刚才讲了以后，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要在传承基础上要有创新，而且把一些折子，正是所谓珍珠能串。

0: 起来一点项链，那是不容易的，因为传统的东西太经典了，厚实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事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或者团体要跟文化结合，就是要有白老师这样的，要有岳老师这样的，大家这样的才能够什么把捏好分寸。其实我认为最近在我们整个的戏剧舞台上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或者说能够留下来的，我想我们现在也不能定论，但是我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或者说从事传统艺术都有一种信心，就是说能够更开放的以传承为坚守，以文化为依托，然后尽可能的用我们的践行让我们的实践能够留下后人。我想还是应该有很多，包括上海不光是昆曲，沪剧、京剧，但是要有这样一个团队，我想实属难得。
1: 好，谢谢蔡院。接下来还有观众要提问的，请举手示意我。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哪边？我们开办这边。好，那边那位女士吧，好吧，请举手。
2: 那我的话非常喜欢那个白先生的那个小说，然后呢我也看了他的那个一席话剧，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就是我们昆剧是不是只能演那个古装剧，只能演传统的知识戏，能否把现代跟古典的结合起来，那个而又不缺那个不缺失那个昆剧之美，比如说像他的那个金大班的最后一位，也能否把它改编成功那个昆剧，而又不失昆剧之美，是不是可以呢？
3: 让我答。
1: 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
3: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问过啊。昆剧创新，昆剧别忘了，它的年比较长啊，它有快600年的这个历史，它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很成熟的城市化的美学啊，它有一套美学。最重要的呢，它是曲牌，它唱的曲牌，那曲牌是古诗词的。是古诗的诗词，这个是那这个如果把它变成白话文的话，那就它不是昆曲了，那就不是昆曲了。除非你有很深的底子的那个诗词，像这次白罗山编这个很多其实是张淑香老师自己写的那曲牌，不因为他的这个古典文学的修养很深的，除非有这样子的编才是。我想编新的真的不容易，这个昆曲啊，编新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昆曲还有很多很多老本子跟着我要等着我们去改编的，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我想呢，可能以整理这个传承这个老本子，现有的。传一本子为主，像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因为那个题材比较贴近现实啊，还是演话剧比较容易。还有呢，他的改成电影过，那电影蛮成功的啊，改成了电影，那个比较成。其他的剧种，像粤剧啊，甚至于京剧，那个他们的那个容量比较大。所以还有粤这个广东戏粤剧，他们有些改的比较现代的，比方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昆曲好像改编改新的，至少我看到的好像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成功的例子比较少，所以还是原来的那个本子比较靠得住。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开放最后一个问题。好，那位女士。
4: 各位嘉宾好，白老师好，我是咱们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刚才白老师有说现在需要

0: 青年的演员和青年的观众，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看昆曲、听昆曲已经渐渐成为了我们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我觉得昆曲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离我们有点距离远。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或者是已经采取了哪些方式，让我们这些青年人，甚至是小朋友们有更高的参与感，我们可以就是更容易更方便的参与到这个昆曲当中来。谢谢。
1: 据我的经验，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到处推广昆曲，在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我们去过二三十所高校，那么那个高校的学生反应都很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不是问题，是怎么你引导。怎么引导学生去看？可能呢？可能我觉得，在有时候常常在我们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在台湾大学也开了昆曲课，在北大也开了昆曲课，在岳老师也常常去讲课的啊。那个在中文大学香港也开了昆曲课。那么在学习大学里边开昆曲课，而且一边开一边这个请老师们去现身说法，而且同时还示范演出。那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推广的时候，这一次在台大的时候有三天演出，第一天是演全本《长生殿》，一天的；第二天是演全本的这个《潘金莲》，第三天是演折子戏。那我们这个戏院大概有1000多人，除了台湾大学的学生以外，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台湾的学生免费给台湾学生，很多中学生都去看，一般的中学生老师带着去看，开得欢天喜地，高兴极了。我想是怎么样子引导他们，而且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会请那个老师。请老师来导灵，讲解今天晚上的戏怎么看，好处在哪里，应该怎么理解这出戏，所以在前面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导灵啊，这个我觉得蛮有用的介绍。其实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我在美国在那个演出的时候也有半个小时前面。那么请了一个专家来对那个美国观众给他引导他们怎么看今天晚上的戏，我想这个也很有效，很有效。所以我们也在想各种方法在这。我觉得学校里边，现在据我了解也蛮多学校也设昆曲课的，也设立昆曲课。这个，所以我想这几年来的确有变化。我想，像北大，我们每年我们的昆曲课都有好几百人来选的。台湾大学也是，也有这个岳老师去的都知道，非常热烈的。岳老师很受欢迎的，那边这个讲课，在北大讲课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学生的传播。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这几年北大已经第九年了，我想这几年来也有选过我们课的学生，有几千了，有几千学生，这学生这个，我想对昆曲的了解，上过这个课的，又看昆，一边上课一边看戏，学生也很乐，也很高兴，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推广昆曲的这个手法。
2: 好的，谢谢白老师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国艺开讲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再请出刚才为我们展示的主演啊，于九龄先生也来到我们的台上。他接下来已经卸妆啊，现出庐山真面目。哈哈。好的，最后呢，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请上台于老师啊，我们所有的嘉宾们，尤其是我们80高龄的白先勇先生。以及我们两位国宝级的艺术家啊，今天都来参与我们的国艺开讲，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献上鲜花。

好，谢谢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的国艺开讲新版白罗山上海的演出发布到这儿告一段落，也欢迎大家不要错过6月4号白罗山在天山舞台的演出，也请大家关注上海戏曲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我们的国艺开讲接下来的讲座信息。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算算的确是我跟昆曲结缘，参加昆曲推广的工作，算算，到今年也真的13年了。在这十几年中，可以说，我跟昆曲这不离不弃，一直跟随到底。我自己其实呢，我的个人呢，根本不是昆曲界的人，我自己是写作的啊，写作的教书的啊，所以跟昆曲根本搭不上线的。可是我是非常爱好昆曲，而且我对昆曲有个信念，我认为昆曲是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文化瑰宝，而且是明清时代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而且是我们，或者我认为说是所有的表演艺术中美学程度达到最高的，所以成为白戏之祖啊。像这样这么一个艺术，我们的应该，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这样的艺术，应该非常值得骄傲，应该全心全力来保护的啊。这个基于这个信念，所以我来这个。推广昆曲，而且每次昆曲的演出，在我来说，等于是一次我们的这个商周青铜器的展出，等于是宋朝瓷器汝窑的展出啊。我心中对于昆曲的期望，对昆曲的尊敬是那个程度啊。我想我还不是随随便便的演戏。啊，所以我在制作了几出戏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演员们说，我说你们不仅是在表演一出戏，你们是在传承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啊，那就是我们的昆曲啊，我们这非常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国宝啊。如果说这个意大利他们有歌剧，这个德国他们有贝多芬，有他们的古典音乐，啊，如果我们要拿一个中国，我要拿中国的这种表演艺术、音乐、这个戏剧这样的艺术来跟他们评比的话，我一定要推昆曲。我想昆曲啊，放诸是它是普世的，难怪2001年5月18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那就是我想这个 UNESCO 联合国的这个文教组织啊，把昆曲这个把它这个列为这个人类文化啊口述非物质文化的遗产的代表作，那是 masterpiece 啊，代表作。但是第一次，这个选择口述非物质的这种的文化，而且呢，19项呢，列昆曲列为头项第一项，那就是表示说这个全世界最高的文化机构。他们的评比下来，在昆曲在世界上啊有那么高的文化的地位，所以我想从那个时候开始，昆曲应该是全人类的，因为它是代表人类文化物质，我应该是全人类的这个一种这个文化的遗产啊。
1: 昨天，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开考，本次开考1至9级，我们来听记者张佩文的报道。
2: 600年历史沉淀的昆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一大早，来自苏州、盐城、台湾等地区的昆曲爱好者就齐聚学校，展示各自所学成果。儿童和青少年是本次考级的主力军，约占考生总人数的70%，其中最小的考生年仅4岁，最年长的考生76岁。一级考生王雨苏
3: 唱的《浣纱记》，
4: 大为
3: 很
4: 好，因为昆曲很美很好听，学了4个月了，很开心。
2: 考生父亲王海东，
3: 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音乐 工作方向的。我们从小也发现它音种啊，哎，它也比较活泼呀、啊。我觉得这个昆曲它比较全面，唱念做打什么都有，哎，可以，我觉得锻炼它蛮好的。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2: 七级考生高秋玲，
5: 我今年61了，学昆曲已经有5年了。我们去年考了1、2级，然后我们今年实际考了7级，因为我们爱上它了。我想一直学下去，我也想给我们的孙辈做榜样，通过考级来影响更多的人，我身边的人，把昆曲的文化传承发扬光大。
2: 昆曲考级的初级1至3级旨在夯实基础，中级4至6级提升表演能力，高级7至9级迈向专业水准。去年10月，3本昆曲艺术水平等级考试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标志着将昆曲传承从口传心授推向系统化教学新方式。考生可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制定学习及考级计划，稳步实现艺术梦想。苏州市艺术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真。
6: 今年应该是第4次，从22年开始考到25年，人数也是一年比一年多，所以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昆曲考级所带来的强强的这种社会效益，更是看到这所有的各界人士对于昆曲的爱好。我们现在考级已经发展了全国5个这个考级点，我们有北京啊、有南京，有深圳，有上海，还有我们昆山以及苏。
7: 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将于10月13日至14日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并推出高校新生专属优惠。《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就是这个系列中最早面世的四折，以旧时王谢、竹林七贤入戏，精选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段落，探讨魏晋士人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态度。昆曲《世说新语》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联合出品，国家一级编剧罗周编剧。据悉，新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4代实力派演员孙京、赵于涛、杨洋、周星等，将在《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中悉数登场。据了解，10月14日24点整前，苏州各高校2023级新生携带本人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前往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售票处现场购买昆曲《世说新语》演出票，即可享受8折新生专享折扣，每人限购1张，仅限线下购买。
8: 西方的古典音乐就是中国的传统戏曲，音乐与生活在自然中和谐交融，是一种幸福的选择。2020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经典947，好音乐在这。

朋友，梁谷音是上海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他戏路宽广，正旦、花旦等均能硬攻，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动人，善于刻画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烂柯山》《思凡》《戒茶》等都有出色的表演。接下来就请欣赏他在昆曲《蝴蝶梦》一戏当中的精彩演唱。

0: 昆曲王子张军一人饰演四个角色的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今年暑假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连演五场，昨天收官，观众好评不断。请听报道。
1: To be or not to be，
2: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莎士比亚的这句经典台词放在昆曲《我哈姆雷特》里，直接用了英文。编剧罗周还在这句话之前加上了一段念白。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1: 开道荼蘼恨春去。
2: 舞台上演员只有张军一人，时而借助一个小小的道具，时而换上一件衣衫，张军瞬间就能变成另外一个角色。他既是哈姆雷特，也是奥菲利亚，他是老国王的灵魂，也是看透世事的掘墓人。张军说，和2016年首演时有很大不同，这一次他还把自己放在其中。
3: 其实这一版我哈姆雷特，阿哈姆雷特，就我的这个意图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生旦净丑四个角色之外，就加了我自己，觉得张军也在观察着一个传统的艺术，在演一个西方的经典。
2: 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因此诞生了昆曲《我哈姆雷特》。首演至今7年，这部独特的中国昆曲独角戏在英国、美国、法国、韩国等多个艺术节上演，收获好评无数。这一次回到上海，五场演出几乎场场爆满。
4: 它是一个综合创作了，它里面有话剧，是很交融的作品了。我礼拜五晚上来看过一版，今天是最后一场嘛，现在是二刷。

0: 我们因为一直很喜欢昆曲，所以几乎所有昆曲我们都看。这个一开始正好是中心结合，就带小孩来看，很新颖。演绎本身当然很精彩，因为演员本身已经成熟度已经非常好，就是他已经从业这么多年，对吧？旦角啊什么都能演，我觉得很有意思。
1: 选择《我哈姆雷特》在今年暑假上演，这也是张军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校长两年多以来坚持下练三伏的做法。他说，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全力以赴，两个月的暑假终于可以给自己留出时间来重生。他选择这部80分钟的独角戏来演出是一种自讨苦吃，但他收获的经验则可以反哺到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
2: 我想把我这次在暑假的这个魔力在开学的大会上来跟我的老师们分享，我想跟他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如何掌握好讲台跟舞台的关系，能够去明白表演艺术如何更有效地传达给我们的学生，让学生受益。
1: 以上由记者曾明华报道。
3: 听觉定位城市，四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要素。昆剧由四个艺术要素组成基本内容，即歌、舞、表演和故事。歌是指昆剧的音乐唱腔部分，昆剧属于曲牌体戏曲，由若干支曲牌组合成套，数为一出，由数十个套数联合成完整的故事为一句，每支曲牌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主腔和结音。歌唱时，歌者必须一字行腔功夫。舞呢，一般是指的身段。表演指的是叙事或代言过程中的唱、念、做、打，用以塑造人物性格。昆剧以载歌载舞为专长，唱念多配有抒发心理或是诠释词意的优雅美观的身段动作，而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动作程式。故事指情节，以传奇文本为载体，融诗词赋赞于一炉，唱词必须按照曲牌固定的声韵格律填写。舞台呈现以综合性、虚似性为其基本特征。昆剧把音乐、文学、舞蹈、歌唱、绘画、雕塑、杂技和武术等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样式有机地化合为自己的艺术本体，而在表现上强调写意，即强调意、趣、神、色。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常记。

0: 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27号，伴随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施夏明作为导师的昆曲艺术课开课，样剧场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的昆曲周、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也迎来了正式开幕。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旨在打破传统的昆剧观剧形式，突破过去一贯的观演关系，利用3月27号到31号的五天时间，从赏、观、习、工四个方面为初春的上海带来一整套的昆曲新体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昨晚开始上演，该剧由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两位梅花奖得主单文、施夏明领衔主演，通过明末文人雅士的离合之情，抒发秦淮河畔的兴亡之感，为观众带来两场视听盛宴般的精彩演出。与此同时，昆曲再构剧场南昆样式将拆解与重构昆曲的样式，通过流动的影像、音乐、展品以及互动体验，带领观众深入生、旦、净、丑的世界，在四场讲演与互动中聆听锦绣乾坤，品鉴传世经典唱段。此外，样剧场还特邀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深行演员施夏明和旦行演员蔡晨成两位老师，以《牡丹园惊梦》一折戏开启私人定制班的小班化教学。
1: 我想请三位放开来想象，这是一匹马，我要骑着这匹马从家里面到剧场。哎，好，然后呢，骑到这匹马走，
2: 行，
1: 马上到剧场。
0: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服化道团队也会在现场给学员打造专业的昆曲演出造型，帮助他们完美呈现最终的学习成果。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四代花脸演员赵于涛携昆五代优秀青年演员们，将在初春与参与者一起开嗓练功，将省昆的晨功环节搬到样剧场广场，让参与者了解到一个昆曲演员的日常，揭开台下十年功的神秘面纱。浮影幽兰摄影展和南昆样式主题展也会在周末限时开放，前者用39幅摄影作品为观众呈现昆曲台前幕后的一招一式、一字一腔的生动瞬间，后者则将舞台布景变为独立展览，传递原汁原味的南昆风度。与此同时，国家一级舞美设计洪亮老师的盔帽作品也会在现场展出。样剧场2024两仪春夏演出季于上月拉开大幕，六大主题板块、超过30舞台、近100场类型丰富的舞台演出，展现国风与海外、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新生等两极元素在剧场空间的碰撞、交融、传承和创新。首先呈现的国风板块，除了已经演出结束的新国风音乐剧《杨戬》，以及本次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以外，还将带来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体演出，由自得琴社演绎的《江南丝竹新国风乐集·江南好》，以及上海京剧院《花样年华》系列演出。样剧场致力于在不一样的剧目形式中探寻文化传承的奥义，让剧场承担起推动传统艺术创新的使命，做到传统与现代的两相宜。昆曲正

0: 的提升，丰富百姓向美而行的精神生活。阿基米德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1: 心动时光，
2: 中国戏曲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鲜明的民族基因和民族特色，在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极具特色和魅力，在展现民族文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省演艺集团总经理柯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昆曲国际化传播，通过系统规划创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戏与书、诗、国画、茶等一起成为中华文化闪亮名片。昆曲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剧种，被誉为百戏之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柯军表示，江苏作为昆曲发源地，始终坚守南昆风度，拥有《牡丹亭》《桃花扇》《浣纱记》等极具南昆审美风格的经典剧目。回顾江苏昆曲数十年间五代演员的发展，对剧目规则和审美理念的传承弦歌不辍，形成了清晰的传承脉络和科学的传承体系。昆曲当代创新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多方好评和瞩目。近年来，按照南昆风格的审美和传统的城市规矩，在保护传承的同时又与时俱进，推动昆曲的创新发展。梅兰芳当年《梅郎》《倦江城》《瞿秋白》三部新编现代戏和《素昆》《夜奔》《三一九回首紫禁城》等一批实验昆剧作为昆曲创新性传承、创造性发展的代表作，得到专家肯定、观众认可。近年来，江苏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模式，拓展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推动昆曲走出国门。如何更好地打造中国昆曲高地，让昆曲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文化交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柯军梳理出一系列建议，首先要创新表演生态，在保护传承传统昆曲的同时，突出新编昆曲和实验昆曲的时代性、现实感和国际化，加强昆曲新作品的开发，在国际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柯军同时还建议创新传播机制，推动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政府机构、媒体、社会力量等方面形成合力，实现演出、工作坊、文创、学术研讨、昆曲旅游多形式并举，搭建昆曲的国际传播矩阵，让昆曲的创新实践和理论建构成为世界戏剧之典范，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3: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互交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微蕤夜色融为一体。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依次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川汉

0: 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试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脚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三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祝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祝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1: 近日，近30位杭台昆曲艺人相聚杭州市拱墅区小河直街昆曲会客厅，以曲会友，唱响大运河畔，共庆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以及昆曲被授予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称号23周年。活动伊始，台北昆曲研习社社长韩昌云提议，与东道主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拱墅区政协委员杨坤及杭州大华昆曲社社长吴泽民等昆曲艺人一道，演唱经典曲目《长生殿》《惊变》《粉蝶儿泣颜回》。韩昌云受访时说，此次活动遇到的大陆昆曲艺人有和自己相识30年以上的老友，也有第一次见面的新友，但大家皆因昆曲同好相聚，以曲会友，趣味十足。他介绍说，台北昆曲研习社成立已有15载，是由一群喜爱昆曲、致力于推动昆曲艺术传承的社员组成。此番到访旨在加强与大陆友人交流，共同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伴随着窗外雨声，熙熙攘攘的小河直接传出悠扬的昆曲乐声，让大运河畔更加雅致。当天，台北昆曲研习社90后社员翁子轩第一次与大陆昆曲艺人同台演唱，表演《牡丹亭》《寻梦》《嘉庆子》。翁子轩说，我本身就喜欢中华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也是因为高中课本收录了《牡丹亭》，听说大陆收录的是《窦娥冤》。这次能够在文化艺术荟萃的大运河边和大家一起传唱昆曲，非常有文化意义。活动期间，杨坤老师还准备了家乡浙江龙游的非遗特产北乡汤圆，供两岸昆曲艺人交流品尝。小河直街是大运河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畔的拱墅历史上就是南北方戏曲传播的重镇。如今，这里是杭州旅游的热门打卡地，此次活动举办更为加强杭台戏曲交流、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模式、新载体，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2: 4月10日晚的首届全国小剧场戏剧紫金杯优秀剧目展演，迎来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排演出的《博龙夜品》。《博龙夜品》根据明代著名戏剧家梁伯龙生平往事创作而成，其创排对于600年昆曲有特殊的意义。梁伯龙是利用昆腔写作戏曲的创始者，所著《浣纱记》第一次成功地把水磨调用于舞台，正式将昆曲引向大众。为了更生动地还原昆曲第一句和第一人，《博龙夜品》以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将梁伯龙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及其对历史、人生、艺术、现实的思索呈现在舞台上，引发观众共鸣。该剧在创新内容的同时，在审美与形式上遵循南昆传统艺术风格。全剧只有4名演员，涵盖生、旦、净、末、丑5个行当，恢复了400年前昆曲角色设置。
3: 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18日下午在秦淮非遗馆开幕。本次展览包括摄影作品、影像作品等30余件，共分为集贤兵、在场、万人如海、刀道令、内观、馆中报变、天下乐、相望、万古维新等5个板块。秦淮非遗馆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以弘扬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宗旨，致力于打造江苏无限定空间非遗近景区的秦准样本，将非遗全面融入到旅游文化资源中，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目前，秦淮非遗馆展陈项目135项，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体现了非遗盛宴、古都宝典、活态体验多维呈现的鲜明特色， 成为区域内功能丰富、特色鲜明的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和互动体验中心，不仅为非遗文化爱好者提供文化发展的前沿信息，还定期举办非遗故事会、金陵魔幻游、皮影戏等非遗体验活动。本次展览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秦淮非遗馆承办，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促进会、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秦淮河文化旅游基金会提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欣，现在我是在我们上海故事广播的直播间，一个全媒体的直播间，在进行今天心动时光恢复直播状态的第一期节目。同时在我们的视频号看心情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我跟我的好伙伴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好久不见的心情。
5: 是，今天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就是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哼唱啊，
4: 对啊，
5: 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真的好久不见
4: 了。你要不要跟他一块唱一下？
5: 好久不见
4: 。又有演出了，而且又是水墨新调。
5: 就一晃就五年了。
4: 五年了，那个水墨新调又要回到大众的面前，而且是在一个老式弄堂。或者是说新翻修的老式弄堂，就是金朝八弄嘛。因为我最近去金朝八弄的机会还挺多的，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5: 对，我也是。
4: 对，然后当我看到说这个水墨新调本来就是一个新昆曲的音乐会，放到这么一个希望大家感受到老上海风情的一个弄堂当中，我觉得好适合。所以说哎呀，一定要请张军来聊一聊这个水墨新调。今年四月份，4月14号、15号
5: 两天，
4: 在这个金朝八弄，一定会跟你在梅赛德斯奔驰唱不一样，跟你在这个唱牡丹亭，这个园林牡丹亭是不一样的。
5: 对。
4: 那这次的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呢？
5: 感谢，首先我觉得谢谢虹口这个文旅红的邀请，还有一个音乐季，然后金朝八弄也是从。其实还没有正式对外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不同的空间里面的这个昆曲的演唱。我觉得金朝八弄是一个，它其实也是一个老的里弄，上海的老弄堂，变成一个，
4: 对，里面的好像建筑都是好多年历史的，
5: 对，
4: 有很多故事的，
5: 变成当下年轻人的潮地啊。我觉得它其实是跟我在做水墨新调时候有异曲同工的。那它本身有三个很特别的建筑，应该是一个书院还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个建筑。我想在这个建筑前面的这个舞台上去呈现空间建筑跟昆曲音乐之间的对话，这个对我来讲一直是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再加上呢，我最近其实有参加一个卫视的节目叫戏曲也国潮，我结识了一批其实是在网络上挺红的孩子。
4: 是吗？
5: 我的学弟学妹
4: 啊。
5: 真的，
4: 就他们学戏曲的，但是是网络红人。
5: 对，他们因为就是有的还在我们戏曲学院导演系就读，有的从这个老旦毕业了以后就签了唱片公司。就是网络上那个一嗓子出来就把大家震撼到的。哇，原来周杰伦的歌也可以这样唱。另外还有其他的戏曲门类，我都有好朋友，像高博文团长，
4: 对，平潭的，
5: 对、然后像赵志刚大哥，像傅希如，我们的学弟，还有
4: 京剧的，
5: 对，京剧的，然后粤剧像张扬凯南，
4: 对，
5: 这是赵志刚老师的
4: 学生啊，
5: 天上掉下过岭妹妹唱成 R&B，
4: 真的。
5: 哇塞，我不会唱，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国潮节目呈现的
4: 都可以表现。
5: 我非常非常震惊震动
4: 震撼，
5: 对，因为我觉得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对于传统戏曲的热爱跟驾驭，到了今天他有了一个新的场域场景可能性去呈现它。我的夕阳，阿宽他也会来。我希望能够除了我自己的扎实的音乐呈现之外，我希望4月15号那一天的这个国潮的呈现真的金昆互为，淮剧也有啊，
4: 还有淮剧，
5: 对，王俊杰的他唱了一首他唱了淮调的声声脉，
4: 都是希望这个老祖宗的艺术能够用更好的方式去得到整个社会的推广。所以这次的这个水墨新调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能看到张军再用一种新的方式和一个新的场景去把水墨新调带给这个城市， 带给很多的年轻人，带给很多可能来上海去体验真正上海风情的这些游客都是很好的。现在其实很多的文艺的作品或者是文化的演出都是跟文旅结合嘛，
5: 它
4: 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城市的品牌。你来到上海除了要去逛这个商业街之外，其实文化的内涵可能是更加值得去保留的记忆。
5: 对对对，无论是我们的上海理工也好，还是传统的园林也好，它跟戏剧在一起，跟昆曲在一起，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妙的。那我们因为金朝八弄是四月十四十五号，
4: 是
5: 就是在户外的，当然我希望不要下雨哈。对对，没事，下雨你们打着伞看好了，也极其美妙，极其美妙。那我身后的这个建筑物是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物，
4: 非常跟这个情景其实融合会蛮巧妙的。
5: 对对对对，我希望空间有建筑，有空气，就不仅仅是听觉视觉，可能是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受。
0: 昨天记者从苏州市昆曲学校了解到，全国首个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机构已正式落户苏州，并有望于8月28号29号两天举行首次昆曲考级。目前相关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当中，我们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张良法的报道。
6: 近年来，全国戏曲如京剧、西剧、粤剧、黄梅戏等都相继实行考级，这次享有百戏之祖美誉的昆曲也获得考级资格。苏州市昆曲学校校长王真表示，既是江南文化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将更进一步激发大家喜欢昆曲，传承发展昆曲。
7: 昆曲考级所面向的人群，我们讲四个字，五湖四海，也就是说所有的昆曲的爱好者，所有曲会的曲友，包括中小学生都可以来考级。共分九级，目前是一到三，我们主要是考对于昆曲的唱。我们所有的考官，包括我们现场的点评昆曲的专家，都是全国最权威的。
6: 首次昆曲考级初定8月28至29号两天，具体要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在最后确定。
7: 一般的只要愿意来考的，他可以通过几个方式学习，一个自己听喜马拉雅。那么现在来讲，所有的24个昆曲的这个考级曲目已经全部上喜马拉雅，全是由我们昆剧院梅花奖和一级演员来演唱的。那么等到我们书印制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因为教材上面的所有的谱子都是有简谱的。他也可以到我学校来，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开一期针对考级的这个培训，无论是考级也好，无论是昆曲的培训也好，学校这一块全部全免费。
6: 目前包括各中小学校和曲社等在内，苏州全市昆曲爱好者有近3000人，业余昆曲演员吕晨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但他每一寸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昆曲的旋律。通常在平江路上的伏羲会馆进行昆曲表演以及解说，一年演出达300多场。这次当他听说要对昆曲实行考级，也是异常兴奋。
8: 昆曲嘛，它本身就小众化的，然后拿了这个证书，得到国家认可嘛，也是就自己心里一个安慰吧。可以从事演出啊，或者教育啊，都可以，或者是术方面提高一步。反正这是为将来更多的人去追随昆曲是有一点帮助的吧。
9: 听众朋友，昆曲《孽海记》其故事本源不可考证了，最早见于明代的地方说唱旗，此戏以幽默讽刺的喜剧手法，借小尼姑色空、小和尚本无逃离佛门追寻爱情的故事，其唱腔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清代初期，昆曲是吸收了这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和音乐，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著名昆曲折子戏。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刘义龙在昆曲《孽海记》中的精彩演唱。

0: 在时间的隧道。
1: 作为一个观众，我不说我是媒体人，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白罗山从首演到后来北大的演出我都去看了，这个戏在不断的进步，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印象在于它像一出传统的昆曲，这个不是这么简单说的，我们今天看到很

多的昆曲，各个院团排很多的戏，尤其是诸如像类似于牡丹亭这样的经典的作品，几乎每个院团都有各自的版本。但是很多所谓的大制作的戏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看见的所谓的昆曲。昆曲是讲究手眼身法步的，是讲究曲牌体的，是讲究表演的细节的，归根到底是用行当用程式为人物为情感服务的，表现的是一个情的主题，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是中国文化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绘画也好舞蹈也好美术也好，它的核心的价值是反映人的情感，这个情感可以是男女之情，可以是爱情，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兄弟之情，也可以是家国之情，但是必须是真挚的情感。那这出戏一个很大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我至今记得首演的时候看完以后我很激动，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滴滴呱呱的一个昆曲，完整的曲牌，完整的人物呈现，丰满的剧情，通通都是在为这个戏服务，在传承岳美缇老师黄孝武老师等等这些昆曲大家，包括我们可以看见传字辈的影子，传承到余九龄唐荣这一代年轻的昆曲人身上，他们的这些个影子是通过这个戏，通过这个技艺，通过这个徐继祖这个人物传承了下来，表现了下来，这点是让我很感动的。然后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很多传统昆曲啊，因为有很多因素存在，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因为昆曲发展的时代是封建时代，我们其实现在看看，刚刚也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每个院团都在排牡丹亭，怎么演来演去这几出戏，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从昆曲600年的历史传承来看，走到今天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以折子戏的形式，就像刚刚岳老师说的，是以折子戏的形式保留。为什么？折子戏里面有玩意儿，我们所说的玩意儿可能是完整的唱腔、精彩的曲词、丰富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很好的乐器等等都有可能。整个一套的服务的价值最后表现的是一个昆曲艺术的一个核心，表现一个艺术的核心价值。所以昆曲的传承方式从历史上传播来看，它是以折子戏的方式保留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见往往是一个大戏的某一折的精华一个片段，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或者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大的背景。但是我们白老师在做十几年前做牡丹亭开始，一直到玉簪记，一直到今天白罗山，就是把一颗颗的珍珠怎么把它给串起来成为一个珠玉，把这个历史的尘埃给抚去，磨去它曾经的那些个东西，焕发出新的时代的光彩，拯救如旧，同时又拯救如新，这个是昆曲新美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它的意义。它既传承了昆曲表演艺术上的精华，文本艺术上的精华，同时它是为现代服务的，它是给现代观众看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包括还有一个时代的因素，我们的时代进步了，我们的观众的受众程度、文化程度、审美程度进步了。想当年我一直记得岳老师在演玉簪记的时候，秋江是不唱全的，那个下山虎、五班仪、小桃红不一定那个套曲是唱全的，因为唱得太长了观众可能坐不住。但现在到岳老师的学生来演，观众就普遍会要把下山虎要恢复，要唱全，要把整套从小桃红开始的整套秋江的曲牌全部唱全。为什么？大家爱听这个唱，他在懂得这个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美的地方在哪里。就好像白老师中午在跟我说的时候，九龄兄演那个实话教化也是，原来在景山道也是不唱的，现在观众你不唱还不买账，一定要你唱，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我记得张军跟我说起过，他们以前在高校传播昆曲，进了一个学校里面，学生都会慢慢的逃出去，不愿意看，校方没有办法，很尴尬，把大礼堂门锁起来，不许走，学生爬窗逃出去，我就是不要看。那这个短短十几年的过程，到今天啊，我们很。

0: 自豪的，刚刚白老师在跟我说，现在是学生爬窗进来看，这个区别就这个十几年里面，这个真的是整个白老师也好，整个昆曲界也好，我们爱昆曲、喜欢昆曲的人也好，看到的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剧种的兴旺，一个未来的一个辉煌，一个美好的前景在前面，有老一辈的还在台舞台上演出，还能把自己最精湛的技艺传承，年轻一代能够原汁原味的传承下老一辈的精华，又有这样高规格的像白老师这样的这个文化大家来扶持和帮助昆曲，再加上有联合国的承认，有国家的帮助和扶持，整个的剧种我觉得，因为很多戏曲我们都看，昆曲可能是现在最兴旺的，年轻观众最多，文化层次最高的受众的一个剧种，这点很了不起，所以我非常感动这一点，祝福昆曲。
1: 刘义龙，
2: 娘娘向万岁爷昨夜贺。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长》。
1: 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同样来自上昆的老生名家纪振华演唱的《浣纱记·纪子》当中的一段唱，扮演五子的是纪晓岭。好，我们一起欣赏。
2: 儿啊，是一日子，不必悲伤，且暂行。

0: 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
1: 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晋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2: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鼻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道声声响，跟我人人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修先生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兄弟便是。今天吴家老一柱堂成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偶力不小，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了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红子。这个第三桩啊，一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面花子的破砂锅，我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他退他，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箱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练了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只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贪心的贪心，就发拳的发拳，这在高兴的时候，嗯，这看见我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才是快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听呀、啊！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呀、啊！我就跟弟兄们说了，老爷叫我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三大碗的酒啊，你跟我们端了走啊，我就把他变法了，我就端起来怎么、吃了这个三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啊也醉了，我要走啊，走走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哎呀，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下来。老爷就说了，啊，老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院请那赵相公到山来持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采信，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西院走。

殿殿主，不对呀、啊，平日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这么笨呢？啊哈，尿了！我家。

0: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1: 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和您分享值得心动的艺文资讯。我是记者李璐。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的系列力作，新编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16号到17号在样剧场演出。该剧由编剧罗周、导演马俊峰携手昆曲名家单文、张军联袂呈现。自2022年上海首演引发热议后，此番时隔三年再度回归申城。本次《重逢牡丹亭》的演出来到杨浦区的新兴文化地标样剧场，不仅是大西样剧场的重逢，更是传统艺术架起的城市地区文化共建。旨在通过一场经典与年轻力的相遇，以当代审美重构汤显祖笔下穿越400年的生死之情，向新生代观众展现昆曲艺术的蓬勃不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素有中国戏剧史上浪漫主义巅峰之作的美名，是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经典戏码之一。故事主要讲述了宦门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终因至情复生，终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上海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全新昆曲《重逢牡丹亭》，正是以当代戏剧语汇重构经典的一次突破性尝试。三次荣获曹禺剧本奖的著名编剧罗周，深度挖掘出汤显祖原著笔下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以原著言怀、完真、魂游、幽构、明世、回声为主体的同时，将惊梦、寻梦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入，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有至情才能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与罗周在双梦交织时空构想上不谋而合的导演马俊峰，基于此构想做出了独特的舞台设计，并分享了此次颇具亮点的舞台美学理念。他与舞美大师刘科栋共同构建的中式盗梦空间令观众眼前一亮，镜面映射出梦中梦的折叠园林，中国传统木构景片间歇向延伸出45度延伸台，营造虚实相生的立体幻境。重逢牡丹亭以时空序列的大胆解构，实现了东方美学的古今对话。此次《重逢牡丹亭》由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共同参演，昆曲闺门旦演员单文、昆曲小生演员张军携手合作，分别饰演杜丽娘与柳梦梅；昆曲丑角演员李洪良饰演石道姑；昆曲老生演员袁国良饰演陈醉良。四位昆曲名家联袂呈现《牡丹亭》的新编演绎，在恪守昆曲艺术的基础上，探索当代剧场表达。《牡丹亭》是众多昆曲演员心中的难以割舍的经典。单文曾凭借《杜丽娘》一角摘得中国第29届戏剧梅花奖，张军主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更是拥有实景园林版《牡丹亭》超过10年驻演的深厚沉淀。《重逢牡丹亭》对两位经验丰富的昆曲艺术家来说依然是一场挑战。作为经典的当代诠释，与各自演过的版本大相径庭，尤其是在昆曲舞台中首创的支声复调，需要反复磨合且默契的配合。
2: 昆曲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传统戏曲啊，但它刚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结果，就是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戏，大家不要看 story，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看你怎么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生旦净末丑唱念做大翻，细腻的把过程演出来。那罗周重新来当代化的重新架构跟解构它的时候，是说这一个时候我做了个梦的时候，其实对于杜丽娘来讲那个梦还没做呢，得要到第十折的时候才有杜丽娘这个梦，而杜丽娘的这个梦因梦生情而死，又触发了柳梦梅的这个梦，然后最后两个人互为因果以后，再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游园惊梦，大家看到圆梦，看到梦的开始跟结尾。我觉得这个手法是让人很兴奋的，很兴奋的。

0: 手法的一个新一种新，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来看比较当代的一种叙事手法。但是我们还是唱的原汁原味的昆曲，这是我们所说的守正，然后其次再创新。而且这一版的舞台非常的精美，它是为了突出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一种表演呈现，回归到我们的舞台剧的本身和演员表演的本身，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如何留白，这个很重要，因为繁琐的舞台它可以掩盖掉很多包括表演啊、唱腔啊等等等等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样子的一种留白的空间其实非常的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当代啊。更何况我们还是回归到了我们的舞台的本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在亮眼的演出阵容之外，实力派云集的创作团队也将再续重逢牡丹亭的昆曲风华。中国台湾资深戏剧制作人林凯担任制作，中国文华奖作曲家孙建安谱曲，中国台湾金曲奖得主李哲毅进行音乐编配，中国香港金像奖最佳服装设计赖宣吴操刀服饰造型，并邀请舞美设计大师刘科栋与灯光设计名家邢鑫联袂打造这场视觉与听觉的东方美学盛宴。此次重逢牡丹亭在样剧场开启上海的二度现演，不仅让这个回荡400年的生死至情有了与 Z 世代对话的出口，也标志着大西样剧场落地杨浦区的文化共建，让传统艺术于当代土壤里吐纳新知，共塑城市文化肌理。这也是样剧场继去年3月举办的昆曲正样、古典新欢花雅周后，又一次在传统戏曲当代化探索的纵深推进。从1699桃花扇的传世之美，到重逢牡丹亭的经典再造，样剧场始终践行学古而不逆古的文化使命，根系传统，支展未来，为百年经典开辟出与当代青年精神共振的崭新通途。阿基米德搜索演艺大世界，小宇宙搜索心动时光，微信视频号搜索看心情，心动时光就是你的剧场心动指南。
2: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上海新闻广播演艺大世界之心动时光。
3: 由苏州昆剧院林继凡饰演法聪，石小梅饰演张君瑞，一起来欣赏。

0: 相公爸爸头上上中少爷了爷光
1: 啊，师嫂口曾看见观音龙女出现么？
0: 你老家犀利皮啊，我老给他出自七八岁人的高子
1: 啊，
0: 十七八年总没有的，
1: 但是七八年
0: 相公啊，总来不能可惜孤阴龙女的来噻，那是男一来与孤阴龙女吃一来，那你就是虚无啊！
1: 在前面追的岂不是观音？那后面随的该不是龙女吗？
0: 啊，你是方才更厉害的，
1: 真是！
0: 我说非也非也，那前面追的。那是蔡相国家的
2: 一言三三
1: 三
0: 哎，那回民水的嘛，那是四壁红娘穿个故意的龙女啊，那是在东部时代是高门的戏个子吗？
1: 啊，师叔不要看他比的就是这双小珠儿，就是也天亮尖子。
0: 我可我要告你爸的了。
1: 啊
0: 啊啊！那这样子车上老的将军，真记得算大仙。
1: 看见你们吃家事，不见其中一一。
0: 我介绍来张相公那边不是好，小生召开聪明家对此的一了之计，一二一，
1: 啊啊、
0: 我是想来好那个嘛。

那里哇，我不上山沟，亲家去那个自家沟来，就这孩对手，就这孩，神去高派，三生之意。

0: 娘老亲，娘老亲，娘老亲呀！哎呦，我们这里彼此遇到的压力在
1: 红娘。

0: 水磨雅韵600年，姹紫嫣红竞开遍5月17日，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不仅上海昆剧团的熊猫级老艺术家和昆三班表演艺术家登台亮相，昆四班、昆五班年轻一代的昆曲人也登台展示传承自老师们的代表性唱段。
1: 6日，昆曲《世说新语》主创分享会在苏州举行，导演石小梅率昆曲《世说新语》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和主演施夏明、孙京、赵于涛、杨洋等与苏州观众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据介绍，10月13日至14日，春风上4天昆曲《世说新语》之大灾死生即将在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开锣，这也是该系列作品首次亮相苏州。《世说新语》是中国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由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在中国文学史光芒璀璨的长河里，《世说新语》留下了绚烂的篇章，千百年来一直受到文学家、思想家们的瞩目，流传极广，影响极大。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创作始于2018年，在舞台呈现上秉持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一贯内敛的表演风格，城市表演、舞台设计均是传统韵味。在内容设计上，以一折一折的小故事单独呈现，又同时暗含了三曹、七贤、王谢等多条主线。谈及昆曲《世说新语》的创作初心，导演石小梅说，为了把舞台还给演员，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和舞美，也没有宏大的乐队烘托气氛，但是我们有优秀的演员去充分表现角色的特点。这部剧也集齐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的角色。昆曲《世说新语》的定谱也严格遵循昆曲一字行腔的音乐规律，同时依据现代人的审美稍作变化，因此整体的音乐呈现是古朴的、传统的，同时又是流畅的，符合现代人审美习惯的昆曲音乐样貌。定谱及音乐设计池凌云介绍，昆曲《世说新语》系列的谱曲风格是按照剧本情感、人物的走向进行设计的，对曲牌的挑选都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节奏、容量都有所考虑。他强调，音乐节奏要跟上新的节奏。作为昆山《世说新语》系列最早面世的四折，《大灾死生》经历了4年的沉淀，从初次演绎到历经4年打磨，演员们对于各自的角色和舞台表演也有新的体会。昆曲《浮生六记》回归上海大剧院，施夏明、单文再度联袂现演。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首部作品，昆曲《浮生六记》将于7月27日至29日迎来第三轮复排上演。今年新科梅花奖获得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和梅花奖获得者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单文将再次聚首，搭档演绎沈父、云娘。
2: 我哈姆雷特探索当代昆曲的边界，李佳。我哈姆雷特看名字即知这部剧的跨度不小，一边是中国的百戏之祖，一边是莎翁的经典悲剧，这一东一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门类该如何揉在一处，难。演员的表演也难，该剧以独角戏的形式呈现，张君芬是哈姆雷特、奥菲利亚、父亡魂和掘墓人四角，不仅跨越了生旦净丑四个行当，且一人撑满80分钟。在昆曲艺术的普及和推广上，张君向来不遗余力，并且不断求新。无论是园林版昆曲《牡丹亭》，还是新编昆曲《春江花月夜》，都突破了昆曲传统之边界，尝试与各种艺术形式融合。他的尝试既大胆又具想象力，收获了掌声，也承受着压力。这部《我哈姆雷特》首演于2016年第18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近期又作为2024浦东文化艺术节精品剧目，登上了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的舞台。其先锋的表现形式令部分老戏迷难以接受，认为损伤了昆曲的美感，而其后现代抽象化的表达又让不少沙迷瞠目结舌，表示若不熟悉原著很难理解，这是传统创新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质疑。至于创新的价值如何，则非短期即能显现，故而我们对德语诗不以草率定论，应以深邃的审视目光洞见其艺术上的革新与发现。该剧至少有2方面的突破。其一，为传统戏剧注入了现代性， 中国传统戏剧有固定的范式，独特的审美，一言以蔽之，一级城市化的审美。无论是文词之美、唱腔之美，还是身段之美、意境之美，皆是。所以与西方戏剧相比，中国戏曲脸谱将人物性格、善恶美丑以外在形式加以固定，从而生成稳定的记忆点。同时戏曲人物服务于故事，统摄于形式美，其行动无论是抗争还是妥协，其结局无论是大团圆还是悲剧，皆已命中注定。而张军的演绎借鉴了西方戏剧人物的成长与转变，西方戏剧蕴含哲思和人文关怀，与昆剧结合，纵然会有诸多水土不服，但也将丰富性与思考性注入了后者，故而我哈姆雷特在人物塑造上具有开创性。不仅每个角色都自带矛盾，而且一人分饰的形式既有复调的表达，又有灵魂的叠加，多个角色集于一身，相互转换与对抗，展现了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呈现了个体的选择与无奈，从而将人物命运深深嵌入故事，在个体抗争与命运使然的强烈冲突之间产生心灵震撼。其二，在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增添象征意味，对于哈姆雷特的演绎经久不衰，诠释形式也不一而足，要演出新意并不容易。而张军团队另辟蹊径，运用了中国戏曲的抽象特性，戏曲重写意，时空构筑于想象的真实之上，场景赋于虚拟性，道具赋于象征性，亭台楼阁不过一桌二椅，千军万马无非一边两旗，舞台的大量留白给予观众广阔的想象空间。该剧充分放大了这种写意的魅力，以简单的道具与服装变换，完成了从宫殿到坟墓、从人间到地狱的纵横驰骋，将沙翁笔下大段的内心独白融入昆曲自带情绪的曲牌呈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拓展了场景、人物的潜在空间，使他们既是自己，又不只是自己，有神秘感，以见山不是山的意境，增强了故事的象征性、隐喻性。该剧上演之后，不少人纠结于其是否像昆曲，是否像哈姆雷特，而传统艺术的现代创新本身已超越了像与不像的问题。通过艺术的融合，尝试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探究人性，至于尝试是否成功，现在还不到盖棺论定的时候，毕竟大浪淘沙，艺术有其自己的选择机制。
3: 苏州新闻今日面孔，我是主持人燕飞。21岁的徐寒倩是中国昆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苦练昆曲13年，初闯文旅圈的目的只为了想把昆曲唱给更多人听。徐寒倩唱的昆曲使人感受到了余音绕梁的美，由于她优异的表现，徐寒倩刚刚入选2024苏州文旅推荐官。我见到小徐瞬间只有一个想法，太漂亮了。当然，能成为苏州文旅推介官，单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4: 歌戏之颂，诗和慢，沈氏远意，奏进帐。
3: 用昆曲把苏州介绍给大家，超绝的戏曲功底让徐寒倩在一众选手中脱颖而出。
5: 我是就是从小在太湖边长大的，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其实关于昆曲的话，我是从小就学了。小学里的时候大概2-3年级，当时有课外的兴趣班，当时第一次听到昆曲的时候，就是感觉基因动了，就是这种感觉，
6: 血脉觉醒。
5: 是的是的。
3: 从和昆曲的一见钟情的那天算起，今年21岁的徐寒倩学习昆曲已经整整13年。
5: 练功的时候特别是有特别苦的时候，当时就是有控腰倒立，就拿鼎，当时就特别痛苦，但是始终想着我坚持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可以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3: 毕业后的徐寒倩如愿进入了中国昆曲博物馆，成为了一名讲解员。
5: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首先给您介绍一下唐明。
3: 在给游客讲解的时候，徐寒倩眼里有光，给大家介绍昆曲时，徐寒倩还会现场演唱一段昆曲， 行腔优美，缠绵婉转，身段优雅，听的人如痴如醉。平时常来昆曲博物馆参观的老苏州们，得知徐寒倩成为了推荐官，纷纷前来祝贺。
6: 他的形象蛮好的，
7: 形象好，
6: 人的整体啊，人也美。
7: 伢个苏州像就是一种是还是一种迎风嘛，啊对啊，苏州是福字。
3: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苏州、小苏州们，时而庆幸，时而感悟，土地给予他们滋养，而他们也想把苏州文化带给更多人。徐寒倩，
5: 想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昆曲，喜欢昆曲，然后来苏州听一听我们的昆曲。
3: 今天的面孔，燕飞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苏州新闻。
8: 由上海昆剧团蔡正仁饰演蔡伯杰。

0: 在昨天召开的市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实施。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共23条，条例的起草旨在加强永嘉昆曲保护，更续南戏故里历史文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温州是南戏故里，永嘉昆曲是南戏田变岩画的产物，是温州最为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是研究南戏的活化石。在保护体系方面，条例第8条和第9条明确规定，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永嘉昆曲资源调查，建立永嘉昆曲资源名录，载明名称、类型、保护级别、保护责任人等内容，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并向社会公布。
1: 昆曲闹巢扑犬，这是赵氏孤儿中的一个情节，说的是奸臣图案谷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他把训练好的一条恶犬带到朝堂之上，谎称这条恶犬能够分辨忠奸，然后就放他撕咬赵盾。幸好赵盾有一名武士叫提弥明，扑杀了恶犬，救下了赵盾，不过却被图案谷诬陷谋反，惨遭诛杀。剧中赵盾由姚祖福扮演，图案谷由陈志平扮演，提弥明由刘杰扮演。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闹巢扑犬。

起手顿足，成掌顿起哟走。胜在七七，见者是人，胜敌于正在七七，乃是小事，亲等何苦见足？其中一人一女，相识不尽，今成大事。既不忘近远之中，有望天，有望之处，武功其大将相楼重力机心坦诚，今日走到数机坦坦杀坦大人，大陆人家伤害命能力，臣可失其命丁，父王母王撤回将相楼，主力金冤缠臣，李靖他有平之者，

当何人，原来是老臣府。

阿姑娘，你。

0: 敲不打，你为帮得。
1: 变成

0: 我怎么不晓？
1: 晓得什么？
0: 我怎么不晓？
1: 你晓得什么？
0: 我怎么不晓？

0: 王雄清风要我去谈，今后虽非人之尊，也是一国之职，借我起一座江小温楼。越破为故，你进了人家。
1: 想就先罢。

0: 请了你禀陈阳。
1: 你人跟我是谁？
0: 不过是赵玄子。
1: 我有恩爱赵玄子，不曾杀人。
0: 俺从王

0: 你这等不义，
1: 安

0: 之苦才知大
1: 正
2: 顺
0: 光
1: 大有一通人安根行事不待你强听之了。

胡林涛又放过朕，这叫宁不消长城。

0: 挂我。
1: 我啊，你好，
0: 三与你打子掌儿。
1: 好，就与你打，我掌儿。

所谓的美丽院校喜放灯，高祖太太看大人。

那他是

团魂，就有谋害赵盾之心。为此，在后花园中扎一草人，内藏羊羔心肺，外穿蟒袍玉带，扮作赵盾模样。三美女幽冥梦全身傲，天气不要日思烟息一不语。可恨赵盾平城又在今后面前辱骂于我，今晨今后震怒，我先上身傲直取赵盾。这真情就是俺做的了，当天。

0: 相，哎，老丞相为何来得应召？
1: 我为此去奸佞之事，所以遭了。你呢？
0: 是为进宫之事，故而来遭。老丞相，王立是你先走，今日让俺先走吧。
1: 好，几位进宫之事就让你先走。
0: 请。全明月神老能辨众民，望吾王收我用。
2: 甚至大外，既是外邦，既乃神号，能使众民做吾王王受降解
0: 难。千千岁，
2: 当天
3: 有
2: 两神老带旨红包放周押。
1: 臣掌顿七州。
3: 走过来，
1: 臣闻国之帝王乃亡民之所来，社稷之所关，今有图万都专权无国，枉法欺君，枉杀平民，罪大恶极。不枉吾王所将图万都灭。

0: 年起一案立定，
1: 同案孤活动无言，
2: 臣土安部大爷去了，
1: 走过来，
3: 臣妻代王实在早顿一盆烟，欺君妄上，狂他父死二人通通落榜，望代王放吃神傲一别重力，
1: 甚至大外而请所奏不同，两班战力稳东无西，记住胡八方放之甚好，以便纵营献恩呐！
3: 千岁，
0: 今日才点过中营了，
3: 老丞相，唐神道扑住我。我是奸臣了，
0: 你是奸臣，
3: 好，不能拿我丞相呢。
0: 我想说的自然是奸臣了，
3: 好，张飞。

0: 是门吏。
1: 哎，你是啥灯样的人啊？
2: 提皮皮，
1: 啥名？
2: 地名呀。
1: 提皮皮，
2: 地名名，来哟，是地名名大师的帮子了。
3: 甚至大外替弟妹无故大肆声讨，必朝顿同谋，将替弟妹一十八孔家传进行处置。
4: 听天尊。

0: 叫好哥，
1: 杀的口子的
0: 张先有你心空一场，把这哥就赏与你吧。
1: 哦哟，来呀，给这四个仙人不敢随哟。
0: 为何？
1: 谁道三姨妹们公子娘娘腹中有孕，十二三子出来扎头神明，还有这里的幺娘不是假。
0: 这个，只怕那婴儿吃屎也，就去阴曹也。当天，奉命下将军韩琼前来见我，真的是半有君王，半有我，战场之下。

0: 朋友们，刚才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姚祖福。
1: 令航之声，声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啊？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啊，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啊，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一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军
0: 啊，欢迎张军老师。
2: 大家好，心里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笑声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精神了，
1: 对，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声有理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声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0: 啊，跟你没什么事儿，
2: 跟
0: 心里退下。
2: 最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感恩。
0: 张军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哈。
2: 是，
1: 那你不能这样。
0: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力吧。张老师，如果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1: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小声呢？
0: 对对对，我怎么回呢？
2: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军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军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
2: 是吧？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0: 对，
2: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

0: 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五月初的时候，应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1: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0: 15分钟
2: 秒杀，
0: 全部秒杀。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2: 还会放鸽子呢。
1: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0: 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10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2: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1: 对，
2: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1: 是
0: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10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而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1: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哦，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2: 嗯，会让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啊。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带他游江南古镇，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我给他演牡丹亭，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所以我说大师，我说要不要这样，我说在你这么猛烈的音乐之前，你听我来一段，

0: 梦回音乐，就是杜丽娘游园开始那音乐，然后说我特别的委婉悠扬，在2000个人的音乐厅里面，又没有麦克风，那个声音飘飘荡荡的，然后回头我给他一个眼神，他就砰砰砰砰砰，哇，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起跟着，一起跟着，
0: 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1: 啊，
0: 你们今天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1: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2: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2: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1: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1: 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作为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来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3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2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就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11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叫1+1=1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了，融为一体了。第11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叫昆曲的身段，我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跟马友友的巴哈的这个大提琴的合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2: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1: 对，
2: 但是自己又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 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2: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

0: 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
1: 嗯，
0: 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那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星调，差不多整整10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1: 对，通过将军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哈。
2: 对，
1: 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2: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嗯，
2: 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哈。
1: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军老师分享他的昆曲梦想。

0: 众朋友，欣赏完一段京剧之后，咱们再来听一段昆曲《长生殿》的录音，演唱者刘义龙。
1: 娘娘，想万岁爷昨夜花。

娘娘，非是奴婢我善感多罪呀。这现如今满朝文武，他们哪一家不是三妻四妾的，就是那些富士豪门都有个侍婢通房啊。娘娘，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刘义龙。
1: 昨天下午，昆曲王子张军对话萨克斯跨界表演在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举行。有着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碰撞现代爵士风萨克斯，为城市核心商圈注入高品质文化演出。请听报道。
2: 正逢农历正月初四，恒隆广场一楼中庭人头攒动，昆曲王子张军携手萨克斯乐手张侃印，着中式长衫，带着水墨新调唱段《朝元歌》亮相舞台，在保留传统昆曲结构旋律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音乐的和声，600岁的传统昆曲与现代爵士的萨克斯碰撞出的火花，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
3: 老早萨克斯归萨克斯，空间归空间，现在中西结啊，我倒是第一次看看，欣赏一下。
4: 太欢喜，并了一道来，阿拉觉得蛮新奇。
2: 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为昆曲驻足，反响热烈。张军说，这次的尝试让他更有信心，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剧院，走到百姓中间。
5: 在这样传统的过年的欢庆的日子里，能够在这样的自然的空间里面为大家演绎传统文化，并且得到大家的欢喜，得到大家的鼓舞回馈，我觉得这才是传统艺术存在的最鲜活的力量。
2: 同样为传统文化呐喊的还有萨克斯乐手张侃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静安区文化馆副馆长。据介绍，春节期间静安区文化馆的传统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
6: 静安区文化馆的非遗展厅是上海非遗学子型的场馆之一，共有4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3项有国家级，12项的市级，26项区级，也希望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2: 中西交融的演绎是张军和张侃印的尝试，而进驻商场则是艺术家们对演出场景的另一种突破。据悉，从正月初一到15，南京西路千亿商圈共有近100场文商旅重点活动轮番上演，文商旅深度融合正在点燃消费热潮。据静安区文旅局消息，2月5日首发放的41800多张静安文旅消费券，截止2月13号核销率已超 70%。 老大房、新长发等老字号食品以及无印良品等 IPA 类新消费产品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2月19号第三批静安文旅消费券上午10点开抢，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券。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7: 最江南的苏州声音，除了评弹，当然少不了昆曲。昨天，为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昆曲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0周年，昆曲与书法霍国强书法展在苏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共展出书法作品183件，同时展出元代故英古树空庭图、元明清古籍善本20部等，展览将持续至3月30号，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苏州美术馆了解。

0: 各位读者晚上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东莞与大家见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昆剧团昆四班演员张婷。
1: 我是上海昆剧团昆五班的小生演员倪徐浩。
0: 今天呢，将由我们两位带大家走进《牡丹亭》的梦幻之境。好，谢谢。在我们的讲座之前，我想先了解一下，有听众读者是看过昆曲的吗？可以举手，我来看看。哦，还是有哎，哇，这是我们的戏迷吗？
2: 是的。
3: 啊，是的。
2: 不光是戏迷，而且你的讲座我也听过两次了。
3: 谢谢。
0: 谢谢，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牡丹亭》。其实讲到昆曲啊，现在大家最为熟知的就是《牡丹亭》。那《牡丹亭》呢，是我们汤显祖大师的，我觉得是四梦里面最美的一个梦啊。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一句念白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念白，它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人的心境带到杜丽娘当时到花园那个时候的一个场景，就像我身临其境一样。那在昆曲里面，我们知道昆曲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载歌载舞。我们所有的形式程式化的东西，唱念做大表演都在里面完全能够体现。那这一句念白呢，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啊，我在这里啊先给大家念一下。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许。
0: 谢谢。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我们现在呢，正是春天的这个季节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更能感受杜丽娘那个时候游园的心境。我们先来看一下《牡丹亭》的作者啊，这是我们汤显祖大师写的最美的四个梦啊，我觉得最美的那个梦就是《牡丹亭》了。它有《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那非常荣幸啊，我是在《邯郸记》里面担任了他的一个女配角，所以呢，尚昆在2016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那全国我们现在有八个昆剧院团，那只有尚昆呢是把这四部戏完全的展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分四个晚上啊，就每一个晚上呢大约是三个小时。那我们的倪徐浩老师是参加了哪一部戏啊？
1: 我四个戏都参加过。
0: 都参加了。
1: 对。对，牡丹亭我自己演过。然后紫钗记在里面也有龙套的角色。对，南柯记也有。但邯郸梦里面我有一个吕洞宾的角色。
0: 对。
1: 就是指引那个卢生入梦的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0: 对，我先做一个广告，今年呢我们尚昆有 4K 版的电影《邯郸记》，是由梁谷英老师和季振华老师来做主演的啊，相信今年就可以马上在院线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大家可以去院线来看一下我们的《邯郸记》的电影版。好，我们说昆曲啊，它非常的雅，它雅在哪里呢？文学性是非常高的啊，它有极强的文学性。那昆曲美在于它细腻传神的表演，韵味悠长的水磨腔，更在于那些叫人柔肠百转、心灵震颤的绝美唱词。 那相信听过昆曲的听众啊，或者读者一定知道，昆曲它的主要伴奏乐器是我们的竹笛。那笛子的声音呢是非常悠扬的。那在所有的我们的剧种里面啊，只有昆曲是用管乐，而其他的剧种啊基本都是弦乐。对，像京剧的话呢就是京胡，那越剧啊、淮剧啊，还有其他的剧种啊，沪剧都是二胡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所以昆曲啊它比较慢，大家说水磨腔水磨腔啊，我们现在把它比作就像糯米一样柔柔软软的。那其实啊，水磨其实是一个工艺，就是在我们古时候做家具的时候它需要打磨。那它打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水里面的一种植物，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去打磨它，最后我们的家具才会光鲜亮丽。那所以呢，水磨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称为昆曲叫水磨腔呢，就是它的腔体，它的唱腔也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我们今天600年之后听到的能够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声音。那昆曲是我们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我们都称它为百戏之祖。那现在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昆曲为百戏之师，就是我们是很多剧种的师傅，有非常多的剧种都是从昆曲里面来吸养啊。比如我们的表演、唱腔、念白，因为大家看过戏的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一个虚拟的舞台，而昆曲啊，载歌载舞，每一个字、每一个唱都会有动作。啊，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个学的戏就是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那当时呢我就觉得好难啊，怎么身段那么多。到后来进了团以后，我们一直会演牡丹亭，那一定会有游园。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皂罗袍是最简单的，没想到后面的寻梦、离魂是更难的。为什么？因为寻梦啊，它身段也没有那么多，山坡羊、惊梦里面的山坡羊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段来填满。离魂就更不用说了，有一句唱它是从上场门一路唱走唱走过中线，没有别的身段了，这个对演员来说就更难了。所以皂罗袍啊一般就是我们的开门戏。好，每一个昆曲演员，特别是昆曲的旦角，第一个学的戏一定是皂罗袍。好，我们来看啊，我们的唱腔华丽，念白儒雅。那昆曲呢，它是发源于苏州的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那那个时候我们的昆曲啊，其实真的是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也都会唱。我们在虎丘有一个虎丘的曲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这个曲会，一共有15天。那最终呢会评出一位曲圣，当时我们的江南曲圣就是余树庐先生。余树庐先生是我们余振飞先生。

0: 父亲啊。那说到于正飞呢，那就是我们要来请徐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小生这个行当啊。在学校的时候，你第一个学的牡丹亭的戏是哪个戏？
1: 我学的第一个牡丹亭的戏就是我们昆曲小生最最难的一个独角戏，就是叫牡丹亭石化。对，这出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因为这出石化教化被称为我们昆曲小生的试金石，因为他一个人要在舞台上就一桌二椅，石化的时候是全场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到教化的时候只有一桌二椅，就是两出戏加起来有大概有40分钟，一个人在台上要唱念做打表演不停的40分钟的独角戏，是非常非常见功夫的。对，
0: 嗯，那你能不能来唱一点石化的片段给我们听？
1: 我打一个就是石化上场的一个影子，就是影子就是我们戏曲人物上来的一个刚刚开始上场一个抒发的一个东西啊。

0: 好，谢谢。今春谁似我，
1: 客途中都不问其他。
0: 哦，
1: 就是因为柳梦梅这个时候的她的一种心情是刚刚要去上京赶考，然后呢她生病了，然后寄居在姑母庵中，然后她是当时是伤春的时候，她就这种古代文人就淡淡的这种忧伤，所以是今春谁似我。
0: 嗯，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哪个人哪位男士啊，愿意来尝试一下我们的戏曲的影子，有没有？
1: 就学学我们小声那种，
0: 对，或者是来啊学一个身段也可以，有没有愿意来尝试一下的？请您上来好吗？谢谢。你想学唱念作答哪一种？
1: 哪一种？
0: 各来一种。
2: 唱吧，唱吧。
0: 哦，唱好。
1: 那有假声有没有？就是我们就没有说话，我们是真声嘛，对吧？
3: 对。
1: 那假声就咦咦，没关系，放松放松放松。
4: 咦
3: 咦，
1: 哦，可以可以可以。阿英，我们再试一下吧。
4: 啊啊！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哎，你很有唱小声的这个底天赋啊！
3: 谢谢谢谢。
1: 那我们就学一句“今春谁似我”，好吧？
3: 好的好的。
1: 今春，两个字两个字来吧。

0: 我看还知道自己发挥家了，很好。我们连起来唱一下，
1: 这个音调有点飘，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你女儿都开心了，那么再我连着来一遍好吗？我现在来一遍啊。

0: 常好，
1: 谢谢，非常
0: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我采访一下，你爸爸唱的好吗？
0: 他说开心。
1: 开心啊？他唱的好吗？你要不要学一个？
2: 你要不要说？
1: 他害羞了，他刚刚笑得非常开心啊。好，我采访一下这位先生啊，您刚才学了这一句昆曲，你觉得难吗？
3: 我觉得挺难的。
1: 难在哪里啊？
3: 就是他这个调，就是虽然是顺着这种有这种美感的这种韵律嘛，但是和我们平时接触的那种这种调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些。
0: 我问一下，你平时有听昆曲吗？
3: 听的没，基本没听过。
0: 哦，那真的很有天赋。我考虑你考虑一下，平时去曲社啊什么。我们有金昆佛罗蜜，你可以来我们单位学习。哎，
1: 还是唱的蛮好的啊。嗯，好。那第一个学的是石化教化啊。那《牡丹亭》对你来说，你觉得最难的一个折子是哪一折？
0: 最难的一个折子应该也就是
1: 石化
0: 教化。对对对、
1: 啊、嗯，好，谢谢。嗯，那我们看到2001年的时候啊，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啊，昆曲是我们的榜首，就是那一年一共评出了19个非遗，就在全世界上啊，那昆曲是榜首。那其实对昆曲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昆曲也不是一路的一帆风顺，它是从最顶峰的啊，我们的最繁华的最被人知晓的一路落寞到我们进校园给学生去演牡丹亭，有可能在报告厅的时候大家都坐好了，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演一个牡丹亭。好，演着演着下面的人就一个个就走了，那以至于到后来啊，老师们啊都是守在门口，就是不让学生走啊，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就是昆曲已经有一点落寞了。2001年的时候呢，我是进在学校，我是1999年进的西校啊，当时是16岁，我是昆四班，倪学浩是昆五班。我们不是每一年招生，昆大班我们的老师，就像倪学浩的老师岳美缇老师和蔡振仁老师啊，昆大班的老师他们是建国初期的时候，这个是昆大班。昆二班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那个时候是五年以后招的昆二班。那昆三班是我们的师哥师姐，就我们现在的团长古豪好，他们是大概比我大十岁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进的西校。所以昆曲不是每一年招生，我们和一般的大学啊或者是一般的社会学校不一样，也不像京剧，京剧班倒是也每年招生的，而昆曲啊基本上要十年招一届，像倪学浩跟我的话大概也要有十年这么一个长度啊、哦。
0: 嗯，而且像我们我后面五班后面就没有六班，我已经学昆曲19年了，就快将近20年了，但还没有下一个班招生，所以说是还是比较稀缺的。嗯，
1: 对，当时全国只有6个昆曲乐团，现在已经增加到8个了。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能成为1/600，其实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嗯，那现在呢，昆曲慢慢的被大家所熟知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昆曲的作者汤显祖。在16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推出了临川四梦吗？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而推出的。所以你们看两代这两个文学大家，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旷世的巨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啊。那《牡丹亭》呢，其实我个人理解汤显

0: 族写的是自己，他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发泄了，用牡丹亭来发泄，用杜丽娘来发泄出来了。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人啊，性情耿直，热心于政治。啊，但是呢，他是三次才中了这个进士，后来去南京和浙江都做了知县。他晚年的经历呢，就用作于我们的戏剧创作。好，最后一个他写的剧本应该是《南柯记》。嗯，它里面有佛，有道，有牡丹亭，每一个剧目都会有一个梦，而牡丹亭的梦是最美的梦。那梦的同时啊，其实杜丽娘在做梦，柳梦梅依然也在做梦，他们做的是同一个梦啊。对，最早啊，昆曲我们的唱腔是由几大声腔组成的，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和我们的昆山腔。那魏良辅等文人啊，就把它统一为我们江苏的昆山腔。那我们的倪老师好像也是苏州人，对吧？
1: 对，我是苏州吴江人。啊，有没有我的老乡在这里？
0: 有，
1: 没有？好，我知道了。
0: 那你觉得苏州人是不是学昆曲更容易一点呢？
1: 会相对说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的话里面会有尖团字啊，因为昆曲就是需要尖团字的。
0: 尖团字，
1: 对对，
0: 很像，对吧？
1: 会有一点点，对。
0: 那昆曲我们唱的是中州韵，中州呢是一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大概在我们河南开封这个地方。那其实啊，昆曲唱的就是官话。刚才倪老师说尖团，其实昆曲里面就是有九个音，和粤语非常的像。我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他们有一堂戏曲的赏析课，昆曲，他们的学生呢学的就是昆曲的唱段和表演。我每一周五会飞过去，然后周日回上海，大概这样的话一共是14课，他们就能学会一段皂罗袍，或者是一段惊梦，就两个生旦戏可以搭的。当时我就在想，香港学生教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啊？哎，出乎我意料，第一次拍曲课，因为我们在唱戏之前首先要拍曲，你只有曲子熟了才可以再来学我们的身段。当时第一节课就把我惊到了，哎，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学的那么快，而且特别是刚才我们说的尖团音，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就像我是上海人，
1: 如果是北方人的话，他就会分不清尖团音。
0: 尖团音，对，就比如说我们是有固定的大小的小，这个小字啊我们就是尖音，小，心，就是心脏的心，心也是尖音，就它是有固定的音的。那我就问我香港的学生，我说为什么你们能学得那么快？哎，他们说，老师，粤语是九个音，昆曲也是有九个音。哦，我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听小姐，是不是？就是小姐，昆曲里面也是小姐，也是就是这个尖音啊。那昆曲难啊，难在哪里啊？就像刚才这位先生学的时候，他断开的时候都是还不错的，连起来他就找不到这个音了。啊，以前我们唱戏都是口传心授，老师怎么唱学生怎么学啊。那我刚才说到的拍曲，拍曲是什么呢？因为昆曲啊，它的唱腔是一唱三叹的，就很多没有听过昆曲的就会觉得好慢啊，他在唱什么？没有字幕的话就完全听不懂。那其实昆曲是我的理解，它是把一个字拆成了三个音来唱。就比如说原来，那我们普通话就是原来，那在昆曲里面它就是原来， 每一个字它都会有头、腹、尾。那在唱的时候就把这些头、腹、尾和我们的音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我们的南曲，牡丹亭就是南曲的一个代表。我们北曲的代表就是长生殿。那南曲里面啊，哆瑞咪发嗦拉西，它是没有发和西这两个音的，所以你们就会觉得好像啊，它的调好像啊，因为它只有哆瑞咪嗦拉，绕来绕去是这几个音。那在唱的时候呢，又有很多拖三拍、拖四拍这样的音，就比如我们第一句

他是不是拖了好久好久感觉。其实我就唱了原来姹紫四个字，他就把头腹尾夸张了，扩大了。那一唱三叹啊，我们的拍曲拍的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啊，老师规定就是坐着上课拍曲，老师唱我们唱，我们的手一定要有这样的拍节奏。那他拍的是什么呢？叫一板三眼。板是我们的手掌拍下去，头眼食指，中眼中指，末眼是我们的无名指，一板三眼。那还有一个成语叫一板一眼，就是我们的板眼，就用我们的所有的四个手指把它弯曲这样往下，这个就叫眼。一板一眼，一板三眼，这个其实比较科学。但是一开始如果不习惯的话，就会把这个大拇指和小手指一起夹进去。那为什么要一板三眼，我们要这样拍？我们最早的一个记谱的方式叫公尺谱。公尺谱它记得非常的讲究，而且记得非常的规整，它就像我们古琴里面的简字谱一样，用文字来记录我们的音符。上尺公凡六五以哆瑞咪发嗦拉西，啊，它就是相对应的。那在里面呢，它会你画好的圈点，就像顿号一样，然后有一个破折号一样的，这些都是给你的一个换气的符号，或者是板眼的符号，那你这个记板就不会错。因为昆曲啊，太多的三拍四拍和太多的消板啊，就比如说咪瑞哆哆，哎，这个最后的这个哆啊，在唱之前还要给你换一口气，就有非常多的后半拍的音啊，所以昆曲呢就比较难学一点啊。好，《红楼梦》唱昆曲啊。那苏州呢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啊昌盛的啊，有非常我们的盛况啊，就是在苏州的虎丘啊，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它是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啊，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200年。那最早啊，其实是只有曲儿，没有剧。这个曲儿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文人啊，哎，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雅集，就是一些文人啊，唱曲、弹琴、写字、画画啊，这也是他们以前古时候人的一个兴趣爱好。那大家就在那边吟诗作曲，到后来才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剧本叫《浣纱记》啊。所以昆曲我们是有600年的历史，昆剧的历史呢就是有400年。那在《红楼梦》中呢，我们就有昆曲了啊，《家宴》《乞巧》《仙缘》《离魂》都是昆曲啊。因为当时曹雪芹写的时候正是昆曲的鼎盛之时，上至王亲贵族，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都无比的热爱啊，因为沉醉于丝竹之乐，水磨腔的软糯。好，那我刚才呢就唱了原来姹紫啊四个字，那现在呢我稍稍的再为大家表演一小段《皂罗袍》。

谢谢，刚才为大家表演了一小段皂罗袍啊。那皂罗袍这一段呢，其实它是杜丽娘和春香两个人一起同唱的。我们看过这个曲谱，你们就会发现啊，它其实前半段的皂罗袍是两个人同唱，后半段的好姐姐是杜丽娘在唱，春香有夹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汤显祖汤大师啊，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这里。他不仅他的文词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美。就牡丹亭，我觉得他无意不美啊。好，白先勇说昆曲。哎，我们非常熟悉的白老师啊，白老师呢其实是推动昆曲艺术啊，慢慢在广大的大学生里面的一个比较伟大的功臣，我觉得。那当时我说昆曲比较落寞啊，我们去学校推广啊，去演出啊，就台上的演员还没有台下的观众多，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碰到啊，我们的师哥师姐们，就昆三班的师哥师姐，他们真的是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情。那好在有我们的白老师，白老师呢，他一直觉得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画的一种艺术。你看啊，他说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是有歌无舞，芭蕾是有舞无歌，总有缺憾，而昆曲是载歌载舞。同样啊，我在19年

0: 玩舞一样的，我们叫它浮生一梦。这个梦啊，其实是圆了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梦。就像每一个演员，特别是闺门旦演员，心里都会有一个牡丹亭的梦，都会有一个杜丽娘的情节一样。就是好像我没有演过牡丹亭，我这个演艺生涯就不够完整。所以牡丹亭在我们昆曲演员，特别是生旦的这两个行当里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你学好啊？
1: 对的。
0: 你第一次演牡丹亭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在学校吗？
1: 第一次，对，在学校是，我好像应该是第一次演是在08年奥运会的期间，我们去北京演的，是我第一次演当中的游园惊梦。惊梦
0: 、
1: 对，
0: 08年的时候，
1: 对，
0: 第一次演柳梦梅，感觉自己帅吗？
1: 第一次自我感觉是蛮好的，但是后来看看录像什么，找啊、哎、就不谈了。
0: 就其实很有趣的是，我自己很怕听自己的声音，就是我们老师啊，我的老师张敬贤老师一直告诉我说，你的唱要好，要反复的听，听什么？听自己的录音。你把你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再放给自己听，如果你能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你就成功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过自己这一关，我一直是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发怵，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声音不太真实，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个声音好好听啊，录下来真的是现实比较残酷。那昆曲的美啊，就是白先勇先生也说啊，昆曲无他，唯一美字。它无论是装扮美、服饰美、头饰美、唱腔美、身段美、表演更美。哦，昆曲之美啊。入得昆曲啊，像是圆了一场梦，如汤显祖所说，相思莫相负，三生石上啊，牡丹亭上三生路。我们牡丹亭每一次临川四梦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歌。牡丹亭的歌是我听的最感动的一首，忙处抛人那一首。我们有非常多的昆歌啊，我们昆曲比较难普及，昆歌的话呢就稍稍的可以让人接受一点，就比如我们长生殿里面有七月七长生殿啊，那针对小朋友呢我们也有昆歌。我不知道我们的小朋友听过绝句吗？背过绝句吧，两个黄鹂鸣翠柳，背过吧。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们用昆曲的一个小的曲牌，其实是山门里面的一个酒保的一个唱腔，把它加入了我们的儿歌，变成了一个适合幼儿的一个昆歌。所以我们在昆曲的普及道路上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从小娃娃开始抓起，一直到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普及我们的昆曲。那为什么现在剧场有那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我们的戏？就是我们从这样慢慢开始培养起来的。我们之前有一个叫走向青年，这个活动其实蛮有趣，它是一个讲座类型的一个讲演。有一个主持人来为大家介绍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然后分别由五个行当的演员来扮演每一个行当比较有意义的、有特色的一个角色啊。倪旭浩是参加过吧？
1: 我已经大概参加过百场了，已经。
0: 哦，一百场了，哇，元老了。
1: 百场了。
0: 你扮演的是哪个角色？
1: 就是柳梦梅这个角色。
0: 啊，就是柳梦梅。
1: 对。
0: 我记得还有百花赠剑。
1: 对对对，海俊。
0: 哎，海俊。那一个情节蛮有趣的。就昆曲，他不说话也可以美。

0: 美在哪里？用肢体来表演。哦，梅兰芳唱昆曲，啊，牡丹亭就是梅兰芳的最爱。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先生他是京昆都可以唱。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啊，京剧唱的最多。那来了上海以后啊，世虚名至以后，其实他唱昆曲是最多的。那昆曲里面他唱的最多的就是牡丹亭。啊，我记得他和这张剧照就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游园惊梦的电影版。当时就是和颜慧珠先生还有于振飞大师一起来拍的这个戏曲电影，而且当时还是彩色的实景版。嗯，这个资料保留下来也是比较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可以搜得到这个电影版的游园惊梦，好好看，好漂亮。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戏服哦，和他的头饰，这是杜丽娘的最经典的装扮，粉色的就是游园，湖色的就是惊梦。我们在舞台上的衣服啊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说我今天想穿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的，什么年龄段穿什么颜色。那杜丽娘的年龄呢应该是16岁花季的少女，所以她在游园的时候啊，她穿的是这件粉色的。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牡丹亭的剧情。故事呢发生在南宋啊，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她是杜丽娘，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现在市长的女儿，就她父亲的官儿是比较大的啊。杜丽娘呢16岁，才貌端严啊，未有婚配啊。杜宝为她请了一个老师在家中授课，就每天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16岁花季的少女，每一天在给老师灌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实怪谁啊，怪春香不好。就有一天啊，春香不愿意上课，逃出去了，跟老师请了个假。她说，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想去啊，方便一下。那老师就允许了，没想到这个小丫头就自己在这个宅子里溜达。那这个家宅啊，其实倒真的不是杜丽娘家的私宅，就她爸爸是官府，所以他们住的应该是官邸。但是这个官邸有多大呢？我们的文本里面其实写到的，它有三个亭台楼阁。我们知道中国的园林艺术是非常奥妙的，一个亭子和一个亭子之间一定会有九曲桥，或者是有一个小的假山，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家的这个园林啊，大概跟我们苏州的网师园差不多吧，
1: 差不多留园啊什么的，最起码
0: 好，他出去了以后他也不敢，因为太大了他也不敢走太远，就回去了。那有一天呢，老师好巧啊，春日父亲下乡劝农，老师请假不来，好，这两个人就可以出去玩了。春天啊，就是现在我们花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香就教唆我们的杜丽娘，小姐我们出去玩吧。杜丽娘其实小女孩也是比较心动的，所以那一天他们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出门了。出门了以后就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了啊。那当时呢，杜丽娘做了一个梦啊，就是我们的戏文里的叫惊梦。她就梦到了一个书生叫刘梦梅，梦了以后，梦醒之后，哎呀，她想，我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梦。其实当时我觉得汤显祖是来借杜丽娘的这个梦啊，来抨击当时的封建社会。其实我们的杜丽娘在游园的时候，她的内心不是开心的，她是本来去游春的， 到后来就像倪旭豪说的，柳梦梅她当时也是在商春探春，那杜丽娘也是，她就在想，我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就像一个囚禁在笼中的小鸟一样，就是我的人生又怎么样，就何去何从啊？才会有剪不断理还乱梦无端。到时候那个时候他梦醒了以后他就生病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自画像，就是我们的写真，后来就是离魂了。离魂了以后他告诉家人，他要把他的那幅自画像埋在我们牡丹亭的那个太湖石下面的那个树下，埋在了梅花观。然后他父亲就因为要去打仗，就去那个江淮那边镇守了。那没想到啊，他梦中的这个柳梦梅是确有此人。那柳梦梅呢，是因为他家道败落，决定去离开家乡啊，北上求取功名。那路过南安的时候呢，他就去了这个，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道观了，有石道姑来看管啊。然后他就像倪旭豪说的，石化教化，把这幅画拾到了。他刚开始拾到的时候以为他以为他是
1: 观音，以为他是嫦娥。然后呢，我们教化那一段其实就是柳梦梅一个人在房间里，其实就是在意淫。他对着这个画像，他就是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好看，你到底是什么，然后一个人对着他画，又叫又唱的，就是唱了15分钟。对，
0: 好，他有一句诗啊，就在他题在自己的自画像旁边，
1: 他年得傍禅功课，不在美边在柳边。
0: 嗯，哎，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寓意了他的那个梦中情郎啊。
1: 对，就是，他这个都是有联系的，
0: 就是姓梅，
1: 不是梅就是柳，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整个故事就串起来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到了地府以后，其实他的美貌，其实杜丽娘她有一句话，就是可知我一生而爱好是天然，就是我天生丽质。他游园的前半段其实就是在房间里梳妆打扮，后来才开始游到花园，不到园林正值春色如许。他当时一直在感叹我怎么那么美。那16岁的少女确实是青春朝气啊。那到了地府以后呢，没想到我们的阎王爷也看中他了。他一番生死簿，诶，觉得这个人不应该此时此刻死啊。那就听他诉说了他自己怎么离魂的这个故事。翻了生死簿之后啊，阎王知道了，哎，这个事情搞错了，给了他一支香，就告诉他这支香可以让你还魂。那怎么还魂呢？因为你是为爱而生，也是为爱而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那个为他死的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柳梦梅。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幽媾啊，他的魂魄来到了梅花观。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柳梦梅还在叫呢，怎么叫的？
1: 暗地祭祭，暗地媚神。
0: 哎，
1: 我的姐姐，我的美人，哎呀，就是一直在那里叫，
0: 在那边叫，每天对着他叫。
1: 结果杜丽娘的魂魄就飘进来了，耶，这个人不就是我花里面的那个人吗？所以就是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
0: 大家都会以为哦，昆曲都是悲剧，或者戏曲都是以悲剧为主，对吧？我们莎士比亚写的很多也是悲剧。哎，但是在牡丹亭里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的。他真的是跟柳梦梅幽会以后，他有一天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柳梦梅说你一定要让我见见你的父母啊，我要娶你的。他没有办法，瞒不住了，他就把这只短香交给了他，他说如果我是魂魄，你怕不怕我？如果你不怕，你是爱我的话，你就拿了这只短香去挖掘坟墓，把我给救出来，我就会活。哎，没想到，但柳梦梅还真的 承诺了啊。
1: 对，为什么那个牡丹亭它是当时这么伟大的作品呢？因为当时是个封建社会，那汤显祖写这样的东西，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是其实是两个非常勇敢的人。你看杜丽娘她死后，她在地府，她面对阎王她也不怕，她就是我的那个爱人，她就叫刘梦梅。包括刘梦梅她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因为她梦到杜丽娘之后，她又去赶考，但是赶考其实当时已经那个考试已经结束了，然后呢他就是要努力的自己为自己争取，他觉得自己有才华，然后他就当时跟一个那个考官叫苗顺兵大人，他就跟他说，哎呀，我如果我今天不能考，我就在你面前撞死。他那个大人看，哎呀，这个人好像很厉害，那你就写个卷子吧。结果写的卷子发现，哎，才华是蛮好的。后来就说，那你就写完先到回去等通知吧。结果后来就发现自己考中了，就是他靠自己的努力跟坚持，还有就是他一直去找杜丽娘，到最后也是他跟因为杜宝一直觉得是柳梦梅害死了他女儿的最后，然后他就跟岳父大人争执，我们有一场戏叫应考，他就是去跟那个岳父大人就是上去质问他，他说，哎呀，我是你的女婿，你为什么不认我？他说是你害死，他说我不是我，他就死也不承认，怎么打也不承认，所以要硬考。然后到最后他中了状元之后，他又到了去找皇帝，上了金銮殿，他也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很就是一直是说杜丽娘他跟他们两个人的爱情，所以他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勇敢的人，在那个封建社会，他们为了自己的爱情的这种执着，所以说是特别伟大的。
0: 嗯，那最后呢我们是大团圆结局啊，因为
1: 当时皇帝后来也被感动了，他就说，哦，是的，他照了一下，他当时有个宝镜，他就是说找道士来照一下，这个如果杜丽娘有影子呢就是
0: 人，
1: 如果没影子呢就是鬼。后来经过反正一番这种弄完之后，他说，哎呀，确定是人，那就找你们两个团圆吧，然后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嗯，
0: 所以牡丹亭是一个我们说是应该是喜剧了，它应该是大团圆结局啊，也非常好。那在临川四梦里面好像只有牡丹亭是团圆的。
1: 嗯，
0: 哦，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1: 紫钗记也是团圆的。
0: 对
1: 对。
0: 南柯记后来是。
1: 南柯记最后是因为是南柯记是最后一部，所以是它是有一种成佛的理念在里面，就是汤显祖到最后觉得是，哎呀，一切其实都并没有那么有所谓啊，所以它是一个成佛的结局。
0: 嗯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唱词都是非常的美啊。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1: 这句话应该是大家都听到过，很有名，就不管你看没看过昆曲，应该都听到过这句话。
0: 小生的唱段《山桃红》。好，那最后呢，我要和倪旭浩为大家一起带来我们的《山桃红》的片段。
2: 我换一件水袖。

后你那大儿将皇。

0: 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的快啊。那在这里呢，今年我们上坤，我也推荐一下，我们今年推出了整本的《牡丹亭》55折，我们分三个晚上，上中下三本。啊，分三个晚上把它演完。那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会在东方艺术中心来为上海的观众来表演。啊，好，那希望我们以后啊，可以在剧场见到大家的身影。谢谢。
1: 谢谢。
2: 听觉定位城市。自在1028寻常记，昆曲之昆曲之美。良辰美景三生梦，姹紫嫣红600年。昆曲之美，美于其浪漫，美于岁月积攒的点点滴滴。昆曲被人们称之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泛泛之作媲美，昆曲则当之无愧。《诗经》中曾有一字“雅”，使众文人大作文章，其中清代人则把昆腔叫做“雅步”，从而雅给人一种尊崇的意味。雅成为了昆曲的灵魂，即使沿袭到现在的舞台上，它依旧不改其作风。这也是山清水秀的江南佳地所酝酿出的唯独昆曲才独有的独特品性。江南的小桥碧水似乎是为昆曲量身搭设的水上戏台，加之打鱼的船、挂灯的凉棚、静谧的湖亭、赏景的青年，就好比一幅画。因此江南水乡酝酿出了昆曲的委婉纤细。与灯红酒绿、快板生活、流行节奏相比，昆曲似平静湖中的泛舟，淡雅、舒适、婉转。这种艺术同样驻扎在当今的舞台上，凭借它在舞台上的轻柔婉折、流利优渺，让无数的戏迷为之倾倒。回首昆曲的以往，不禁令人感叹，究竟是苏州的昆曲造就了吴地人平和的心境，还是吴地人恬静淡密的心境酝酿了本地绝伦的昆曲艺术？一杯茶，一小曲儿，两三知己，便是吴地之士的满足，也诉说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耳朵与城市相拥，自在1028寻常记。

Yeah.

0: 增强民族自信。
1: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科技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2: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3: 暮色落金菇，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4: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已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璜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璜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璜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签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5: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 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6: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向天连着水，那边向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山。

他公爷，公爷，他 no。

0: 饭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干我早进去，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哼，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啊、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啊、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管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都管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孤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金榜，望金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胡。

0: 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挖苦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也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王金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

0: 吧，
1: 巨蟒，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大王。

0: 人得去。虽然边边节节常常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竟是人情世态，也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明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胆色失了神，你那荒唐忧郁忧虑，你那玄乎震荡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赵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昨天昆曲界盛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辛季的介绍。
2: 家乡长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辛季。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源、秉志、捐心、曲艺4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2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义，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4: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3: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4: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5: 增强民族自信。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6: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7: 暮色落金姑，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顾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与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璜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璜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璜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签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8: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 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鑫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9: 由北方昆剧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乡，天连浊水，那边乡水连浊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公爷，公爷，啊，能、no。

0: 赶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怪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都怪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吧，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骨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技艺。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嗨，干什么？
0: 三月名门望京榜，可去在此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劳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的门王金榜。

0: 耍判官，好难看到慎刑。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鼓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你。

0: 骏马，骏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为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把我逃出府门，这一路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去虽然边边界界常常做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迷难。
1: 哦，昏迷难，你不看得见吗？
0: 谢谢。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单色失了神，你那孤唱幽韵幽律，你那玄武震到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

0: 目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集聚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江两旁匆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义，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4: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3: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4: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5: 增强民族自信。
6: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 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

0: 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1: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2: 暮色落金姑，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3: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璜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璜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璜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签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4: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 该剧通过挂件、意见、听见、物件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城市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5: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想天连着水，那边像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万块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早矜持，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把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管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都管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吧，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骨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汤送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给你端来。哎，干什么？
0: 三月名门望京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张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望京榜。
1: 哎，你这人死心眼啊！我再告诉你，那望京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啊，哈哈哈哈！你请，你请，你请。
0: 你是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望京。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虽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辰不稳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

0: 金吧，君王，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那日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气

0: 斗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何种精神。弄虚之事，常作浮云之君，有何昏明难？
1: 哦，夫君啊，你可看得见我？
0: 谢谢。有了心灵，有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单色失了神，你那孤堂幽郁幽郁，你那玄武震荡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歌片《昆曲界胜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集聚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家两旁匆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义，亦是长四世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

0: 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1: 他是从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那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1: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3: 增强民族自信。
4: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5: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6: 目暮色落金孤，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7: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提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

0: 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煌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煌请传字辈到苏州授意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煌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3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2: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向天连着水，那边向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饭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干我早尽职，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都管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都管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剑穿心，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0: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劳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哼，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哭，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0: 见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1: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0: 啊，哈哈哈哈！你请，你请，你请，
1: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0: 我听着呢。
1: 有请三月的门王金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豆芽了，你听着。

0: 金马，金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那日你走之后，我被弟弟拾金起来，多蒙老官把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去坐坐，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也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迷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沉了心，你那胆色失了神，你那孤苍忧郁忧郁，你那玄武震到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歌片《昆曲界胜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集聚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辛季的介绍。
2: 江两旁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辛季。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源、秉志、捐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

0: 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徐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徐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徐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蓄意，一世长，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1: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3: 增强民族自信。
4: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5: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6: 暮色落金姑，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7: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已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提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

0: 常感慨，沈传芷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芷得到沈传芷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芷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芷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芷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2: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看这边像天连着水，那边像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看公爷，公爷，
1: 啊，no，猜。

0: 馆快来。
1: 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哦、
1: 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早进去，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啊、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督管，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
0: 哎呦，不能撞哦！督管，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督管，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吧，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骨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君吧，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
0: 三月名门望京榜，可去在此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张三的戏回来。你干什么？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出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我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望京吧。

0: 老难看的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爷，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稳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豆芽了，你听着。

0: 金马，金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把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得去坐坐，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竟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迷啊。了悲欢，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单色出了神，你那孤苍幽韵幽韵，你那玄武震到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下面就请大家来欣赏由梁谷音演唱的昆曲《西厢记》。

0: 歌片《昆曲界胜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真诚，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家乡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

0: 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去义，一世长，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4: 增强民族自信。
5: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6: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7: 目。暮色落金孤，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8: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

0: 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芷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芷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芷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亲生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芷曾经应顾笃黄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黄时常感慨，沈传芷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芷得到沈传芷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芷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芷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芷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秉辰、周鑫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2: 由北方昆剧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这边响，天连着水；那边响，水连着山。我想二十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八

0: 唱公爷，公爷，唱，
1: no， 猜。

0: 馆快来。
1: 大哥哥，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

0: 知啊，金榜被看，我早矜持，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对，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杜冠，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2: 哎呦，别撞，别撞，
1: 他又不能撞哦！
0: 杜冠，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宽，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的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君王，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充饥，困了露宿江头。

而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榜，望金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坊，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饮三岛客，唐宋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给你端来。
0: 嗨，干什么？三月命门望金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你干什么呀？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望京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望京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的门王金。

0: 耍判官，好难看到身形。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也，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

0: 君吧，君吧，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为弟弟拾金乞丐，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一路之上历尽千辛万苦，寻你到我。

0: 去无不呼救。
1: 你怎生这个二女人情？
0: 姐姐，你可知我因何爱你？外姐姐玲珑剔透，戏中姐姐射破妆幻，
1: 我将了
0: 君不见京城教坊天下行远，虽然边边姐姐常常坐坐，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也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昏明白。
1: 哦，浮云啊，你不看不见我？
0: 姐姐，不许啊！世上有了心灵，有了悲。你那细问成了心，你那胆色失了神，你那无常忧虑忧虑，你那玄武震到空明。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五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艺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深城，极具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江两旁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你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4: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3: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4: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5: 增强民族自信。
6: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 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7: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8: 目暮色落金姑，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9: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璜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璜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以勾陈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璜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璜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璜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璜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璜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璜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旨亦在其中。顾笃璜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旨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璜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璜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签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10: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 该剧通过挂件、意见、听见、物件四幕融合。

0: 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城市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三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1: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绍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向天连着水，那边向水连着山。我想20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般。

0: 公爷，公爷，
1: 啊，no，猜。

0: 官快来！
1: 做什么呀？
0: 你放我出去！
1: 哦、放你出去！
0: 是啊，金榜被看，我遭禁止，如此这般，还不如死了的好。
1: 死了没烦恼。我说哥哥，你要怎么个死法呢？
0: 这老头怎么不劝我啊？好，拿根绳索来。
1: 哦，上吊啊！你那屋子里可没粮啊！
0: 去把刀来，
1: 磨脖子，那多疼啊！
0: 就买包砒霜来。
1: 砒霜，嘿嘿，不好买呀。哎，敌敌畏行吗？
0: 什么敌敌畏呀？
1: 他不懂，这耗子药成不成？
0: 杜冠，你不放我出去，我就撞！
1: 哎呦，别撞，别撞，他又不能撞哦！
0: 杜冠，你放我出去吧！
1: 别嚷，小点声儿。我立刻放你逃走，去到外面暂避一时，等公爷消了气再回来也不迟啊。
0: 杜冠，你真是我们大宅门中第一大好人，
1: 我给你备好了银两马匹，你要路途珍重啊，
0: 只是又要连累你了，
1: 不必多讲，快快随我从后门逃走了

你可知我为了你浪迹江湖，走江川险，马还了女儿，这女儿还了不儿，我俩逃犯从军，困了露宿江头。如今我千金散尽，却有了一身记忆。金宝，你在哪里呀？你在

0: 望京榜，望京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里有座茶房，不免进去问个端地。茶博士，茶博士，快来！
1: 茶迎三岛客，汤送五湖滨。这位客，这人，你也是喝茶的？我那儿有半碗剩茶根儿，给你端来。嗨，嗨，干什么？
0: 三月命门望京榜，可去再一次去？
1: 就住我这茶舍之中，刚散了戏回来。哎哎哎哎哎哎！你干什么？你问他干什么？
0: 烦扰你，请他去来。
1: 什么？你叫我请他出来？我说你也不看看你这份德行。一身的零碎绸子，怎么还要请我们大角儿王金榜？我告诉你，你呀远远的躲着，听上两句刺儿戏，就算你祖上积了阴德了。
0: 说完了？
1: 完了。
0: 哇，可够了，
1: 够了。
0: 那就烦劳你有请王金榜。
1: 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我再告诉你，那王金榜不是你请得出来的。
0: 我不请便罢，一请就来。
1: 啊，哈哈哈，你请你请你请，
0: 你去听我叫他一般。
1: 我听着呢。
0: 有请三月兵们望京。

0: 行。
1: 对，老鼠咬了葫芦藤小姐，好过伶牙俐齿。
0: 哼，鹦鹉回绝，这鸟也敢来应试。
1: 耐打的果儿，我搅得你嘴两片。
0: 口气最大，穿着却像要饭的。
1: 小姐，有道是时钱不问家豪富，风流不在注意度。
2: 喝茶的别倒牙了，你听着，你。

0: 骏马，骏马，
1: 你为何落得这般模样？
0: 纳瑞，你走之后，我被爹爹拾金起来，多蒙老官帮我逃出府门，这有之上礼敬，千辛万苦，寻你大王。

0: 看得起无不无情。
1: 你怎生这个爱与生情？
0: 姐姐，你可知我因何爱你？爱姐姐玲珑剔透，喜中姐姐舍破中欢，
1: 过江了，
0: 君不见君臣交锋，天下行远，虽然边边界界常常作作，却是空空洞洞，实在不知何为真喜怒。
1: 哥哥所言真喜怒，有当日何？
0: 喜怒之中，尽是人情世态，亦有各种精神，弄喜之事。常作浮云之间，有过何？

0: 姐的
1: 不是啦，
0: 世上有了心灵，有了悲欢，你那喜问成了心，你那单色失了神，你那无常忧郁忧郁，你那玄无正道空。
2: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琵琶记·苗荣》选段，演绎了丈母娘为了上京寻夫替公婆做画像一幅，提笔之际五娘想起公婆生前的凄苦情状，悲从心来的情节，由上海昆剧团梁谷音饰演赵五娘。

0: 歌片《昆曲界胜如花》昆曲影像展在南京秦淮非遗馆开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这次展览突出的内容包含摄影作品、影像作品，还有昆曲的传统头饰、服饰等30多件，展现了昆曲演员的台前英姿，更聚焦后台台下，展现了昆曲和舞台的共舞与生活的碰撞。如果想从舞台之外了解昆曲技术，这是一个好机会。
1: 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日前在中国大戏院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幻为主题，5到8月期间将汇聚长三角地区金、昆、粤、沪、徽、卢、甬等剧种，9部优秀传统文化戏剧精品，荟萃沪苏浙皖名家名团，名剧名角相聚真诚，集聚经典。其中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所创排演出的原创现代昆剧《瞿秋白》即将登陆上海大戏院，古老典雅剧种如何演绎现代革命题材？先锋派报告，来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星际的介绍。
2: 江江长匆匆，
3: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星际。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2: 舍身去义，一世唱四世真怀龙。
3: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

0: 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1: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那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2: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1: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
3: 增强民族自信。
4: 柔美婉转的昆曲唱腔从金华武义桃溪镇中心小学传来，学校昆曲表演队正在演出南柯记选段，有板有眼的唱腔让小演员们赢得了阵阵掌声。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学校开设了昆曲表演、器乐、画脸谱等兴趣班。校长雷伟凤说，
5: 我们全校100%的同学都有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传承项目当中来，然后也把我们这个项
6: 目暮色落金菇，古院点灯听昆音。昨晚天津孟家大院迎来历史性时刻，北方沉浸式庭院昆曲夜间专场演出上演。
7: 金玉山去岁，笔者有幸得到一本顾笃黄所著《昆剧史补论》，上书传旨老师指正，作者正是顾笃黄签赠给沈传旨的签赠本。如今二位前辈均已过世，借此签赠本已勾成二人关于昆曲的过往，以为纪念。顾笃黄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过云楼楼主顾文斌第五代传人。实际上，他在1955年出任苏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后，参与筹建苏州市戏曲研究，1972年调任江苏省苏昆剧团团长，1982年3月倡议并主持在苏州重建昆剧传习所，1985年提前离休，全身心投入到昆曲保护的工作中去。沈传旨为传字辈昆曲名角，出身昆曲世家，父亲沈月泉是1921年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时的主教老师，这使得沈传旨对各行当均有涉及，为他之后的教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沈传旨进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工作，曾为粤剧名角袁雪芬、范瑞娟等指导身段。上世纪50年代国家计划培养昆剧接班人，上海筹备成立昆曲班，随后上海戏曲学校第一批昆曲班学员开始正规学艺。沈传旨主教小生，兼授正旦、蔡正仁的官声戏、岳美缇的金声戏以及梁谷音的正旦戏都曾受教于他。蔡正仁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我记得有一年八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沈老师教我们连环计梳妆制己，当时他穿件汗衫短裤，拿了一根棍子演示身段。大家都知道吕布这个角色身段很繁复，程度很激烈，我们看着老师一身一身的汗往下流，老师不仅可以教小生，还可以教闺门旦，我的很多同学都受过老师的教导。沈传旨曾经应顾笃黄之邀多次前往苏州授课教戏，顾笃黄时常感慨沈传旨太好了，会三百出，而且三百出不同的行当他都会，他演一个活一个。晚年他一个腿中风，一个腿拐着教戏，他教的戏你真是忘不掉，真好啊。苏州苏昆剧团演员徐承旨得到沈传旨的真传，其余柳继燕曾演出《西楼记》楼会，这一折的本子则是由顾笃黄整理加工的。有时如果有昆曲演员希望向沈传旨求教，顾笃黄也会应允引荐，如张继清便请顾笃黄做中间人，向沈传旨学习《烂柯山》《痴梦》。崔氏是正旦戏，张继清回忆沈传旨时称，沈老师会的戏很多，生、旦、净、末、丑各行角色都能传授，尤以小生和正旦戏最为传神。昆剧史补论出版于1987年10月，此前一年多，正是苏州苏昆剧团面临危机的时候。随着娱乐的多样化，昆曲进入低谷，正因为如此大量青年演员转型，导致红字辈行当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小生。不仅苏州如此，全国昆剧院团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1986年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在苏州举办第一期昆剧培训班， 集中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南、苏州六个昆剧团的100余名学员，其中有蔡正仁、张寻鹏、汪世瑜、蔡瑶喜等。培训班的主要任教老师是13位已经年过花甲的传字辈演员，以及北方昆剧院的马祥林、沈传芷亦在其中。顾笃黄则是在昆曲理论研究上发力，对昆剧史进行补正。沈传芷是昆曲传字辈中的一位，实际上当看到昆曲困境的顾笃黄请传字辈到苏州授艺时，传字辈无人拒绝，这件事常令顾笃黄感慨。而正是因为这样太多的昆曲人的同心协力，昆曲终于逐渐走出困境，重新绽放光彩。这本千赠本见证的正是这段相互扶持的岁月。
8: 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近日小剧场昆剧《方寸间》在中国昆曲剧院首演，以昆曲雅韵融合现代叙事，展现传统戏曲的时代新意。小剧场昆剧《方寸间》以剑为核心意象，展现剑客的人生抉择与自我成长之旅。该剧通过挂剑、弈剑、听剑、悟剑四幕，融合现实与回忆，并以大雪、禅院等景致为烘托，在坚守昆曲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以自我觉醒与成长为核心主题，为这一古老传统剧种赋予新时代内涵，注入鲜活生命力。小剧场昆剧《方寸间》由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罗周、江苏省苏州昆剧院青年编剧李炳辉联合编剧，主演阵容汇聚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殷丽人、李炳辰、周欣等90后、00后优秀青年演员。剧组历经3月精心打磨，武戏飒爽，文戏丰盈，尽显青春戏曲力量。该剧既有武戏的特点，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展现了剑客不断审视自己、分辨善恶、努力成长的过程。导演徐春兰说，
9: 由北方昆曲剧院侯少奎饰演关羽，侯宝江饰演周仓。

看这边像天连着水，那边像水连着山。我想二十年前隔江斗智，曹兵83万人马混在赤壁之间，也是这八

0: 唱公爷，公爷，
1: 唱 ，no，
2: 猜。

0: 文艺新生代。文艺新生代带你体验全球最文艺的生活方式。作为魅力上海城市形象推广活动之一的忆江南中国趣味江南诗性展前天在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融入日常生活的中国趣味江南诗性为核心，反映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精华，将上海城市形象和当代水墨艺术的整体形象推向国际舞台。本次展览汇聚了九位知名的中青年水墨艺术家，对上海的街道、建筑、河流、景观和日常生活进行个性化的水墨创作。作品当中有寄托了对上海的母亲和深厚情感的苏州河系列，有描绘上海城市地标的南京路建筑系列，有别出心裁的表现上海人日常早餐内容的上海小吃系列。此外，展出当中的还有包括具有江南风格的绘画和扇面，也很受到比利时观众的欢迎。作为今年在白俄罗斯举办的中国旅游文化周的重要内容，北方昆曲剧院6月11号到15号在白俄罗斯举办昆曲《牡丹亭》巡演，受到当地各界好评与广泛欢迎。为了便于当地民众理解演出的内容，巡演邀请将《牡丹亭》的唱词翻译成了俄语，在演员们表演的时候，通过幻灯片将唱词以中俄文双语字幕的形式同步投射到舞台两侧的墙上。前昨两天，艺术团举办了两场昆曲的讲座，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向观众分别介绍了昆曲艺术的艺术特点，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生平及其代表作《牡丹亭》。剧院的演员是现场展示了《游园》《惊梦》等选段，并邀请现场的观众身着戏服学习昆曲表演的基本动作等等。中国邮政和西班牙邮政联合发行的中欧班列特种邮票昨天在武汉举行的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首发。这套邮票一套两枚，单枚面值 1.2 元。根据画面内容，采用了平行四边形规格，画面下方白色的铁轨组成了经纬线的形状，寓意中欧班列将中国和西班牙两国紧紧相连。中欧班列特种邮票融入了火车和中欧城市地标等特色元素，寓意中欧班列跨越千山万水，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紧紧相连。这一珍贵的邮票是对中欧班列寓意完美的艺术再现。
1: 领航之声，声动中国，这里是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进入剧场内外，聚焦影视动态，寻访街巷里弄，发现城市故事，发掘江南门脉，关注文化热点，是思想者，也是先锋派，长三角先锋派。

0: 空中一体都市圈文化一脉快时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0.9 东广新闻台长三角之声，我是慧南。
1: 大家好，我是心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见未来。
0: 哎，怎么样，今天通过这段音乐是不是确实听见未来了能不能感受到未来啊，看每个人的悟性。但是我敢保证今天在直播室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不仅听见未来，还能听见古老和美感。
1: 所以大家一起期待一下，今天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
0: 是，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戏曲哈，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第一反应，
1: 比如说京剧，昆曲，还有我们的沪剧，很多粤剧。
0: 对，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哈，长三角地区
1: 啊，长三角那可数的就不多了哈。比如说昆曲，因为昆曲其实我们最熟悉了，从昆山发端，上海现在还有昆剧团，
0: 是，
1: 还有这个粤剧，还有黄梅戏。
0: 好了，别数了，再数就走远了。接下来我再说。那么既然你想到了昆曲，从昆曲你又想到了什么？
1: 昆曲啊，第一个人印象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的一定是这个名字，
0: 对，
1: 张君。
0: 是的，那么今天哈，我们也不给大家再打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谜题了，我们就给大家揭示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
1: 就是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来自上海张君昆曲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我们加个形容词哈，叫气质风雅的昆曲小生张君。
0: 欢迎张君老师。
2: 大家好，先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孝顺有力量。希望早上听上去嗓子已经醒过来了哈。
0: 没有，您醒不醒过来我不知道，反正我一下就醒了。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戏曲的委婉动听哈，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
2: 小声有理了，当然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是昆曲舞台上的小声惯常跟美丽的小姐姐打招呼的方式。
0: 跟你没什么事儿，
1: 没关系，
0: 心里
2: 退下。随后真是感恩，一来哈试试嗓子哈，二来是感恩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也好，还是跟未曾谋面的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能够大家来分享昆曲，谢谢谢谢，感恩。
0: 张君老师，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问候哈，尤其是跟这个花样美少女的这个打招呼哈。
2: 是，
1: 那你不能这样。
0: 我已经迷失在这个昆曲的美好当中，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回力吧。张老师，如果您是这个打完招呼，
1: 小女子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小声呢？
2: 小女子应该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0: 我等了，我退下了。是，那么今天也是非常荣幸请到张君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聊昆曲，聊昆曲艺术，聊昆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段段的美好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张君老师这段时间刚好是从国外演出回来，
2: 是
0: 吧？
2: 刚刚完成了6月27号在德国汉堡的著名的世界级的钢琴女皇玛塔阿格里奇艺术节上的跟她的合作。
0: 对，
2: 因为她弹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作曲家Prokofiev 的双钢琴版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主办方跟玛塔特别提出来要跟我来对话牡丹亭。因为我想熟悉戏剧的朋友都知道，差不多同时代，前后只差3-4年的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哈，在我们的汤显祖的这个明代的时候，莎士比亚跟这个汤显祖都写了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故事《罗密欧朱丽叶》和牡丹亭。那因此说，能不能够通过这样的跨界的互动合作，一来让这样的表演非常的有特别之处，二来是能够，我觉得世界上都在关注中国，能不能让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对话带来更多大家对中国的理解。我们在德国的演出盛况空前，因为一来呢，阿格里奇实在是 这个在钢琴界，在古典音乐界实在是太了不得了。他其实刚刚在五月初的时候，应上交的邀请，在上海做了音乐会的表演。那从我们了解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讲，他也是如雷贯耳的。
0: 对，听说当时开票一年之前说有这样的一个演出，
2: 15分钟
1: 秒杀
2: ，因为而且理解这个熟悉古典音乐界的朋友知道。他不一定会演哦。
1: 还会放鸽子呢。
0: 对，你一年前只是买了一个期望。
2: 是，但是呢，依然在世界上他取消的这么多演出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他觉得我状态不好，我不演了，我能不能下次状态好的时候再演给大家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退票。然后呢，大家等下一次你愿意演的时候再演。但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阿格里奇在德国的他的名字命名的，就他和他的朋友们的音乐节、艺术节，到第二届的时候，10天几乎是11场音乐会，他每一次都要上去弹。
0: 对，
2: 更重要的是，他让这样的音乐会充满了各种对话。
0: 对，
2: 但是他邀请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戏曲的艺术家来参与，是唯一的一次。
1: 那么这次和这个中国的昆曲哈。和我们的昆曲艺术家对话，
0: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么有个性的一个国外艺术家，他对我们的昆曲是怎么评价的？
0: 是，
2: 他的女儿也是音乐家，演出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一个观点，他说：“妈妈今天弹的跟以往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他因为10天要弹11场音乐会，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是在演出前2个小时。正式跟他彩排，因为我之前沟通是非常多的，但是彩排就是到演出前2个小时，他也是要记住这个音符跟另外一个巴巴扬钢琴家的合作，以及要记住我什么点要甩给他怎么样，他第一次才知道这个演出全貌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告诉他，我说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最后死了，杜丽娘也死了，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了他才活过来，叫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我们的中国文化的厉害之处是，我们最终是穿越生死的，我们是到达永恒的。他就很惊讶，我们可以这样解读他。所以《牡丹亭》引领了他的《罗密欧朱丽叶》的整个钢琴的这个演奏会。然后他听完我的彩排所有的表演以后，他晚上演出的时候呈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他女儿评价说：“妈妈，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钢琴生涯当中，如此的动情跟细腻是他非常绝无仅有的一次。我相信这不是我打动了他，是昆曲和中国文化打动他，我非常的高兴。
0: 好，咱们来听一段好不好？当时的这个音乐现场。”

0: 哦，好有激情的一段演奏啊！
1: 没错，
0: 啊，这是当时在现场的这样的一段钢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2: 嗯，对，你很难想象。因为阿格里奇是以力量见长的，因为他除了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像这样的力量型的作品，他非常的在行，让男演奏家都会。感叹说我怎么出不来那个激情哈、
0: 啊哦、
2: 然后你看这个两个钢琴的声音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恰恰给了他另外一个可能性，我其实他在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结束以后，我花了半天的时间，我带他到朱家角去带他游江南古镇，感受江南文化、中国文化，我给他演牡丹亭、在园林里面演牡丹亭，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细腻委婉是可以被这样去做演绎和经营的，所以我说大师。

0: 梦回英杰，就是杜丽娘游园开始那音乐，然后说我特别的委婉悠扬，在2000个人的音乐厅里面，又没有麦克风，那个声音飘飘荡荡的，然后回头我给他一个眼神，他就砰砰砰砰砰，哇，那个瞬间，那个瞬间，知道吗？就是我用昆曲的方式把钢琴家引出来，把这样一种氛围建立好之后，大家在感受它会是什么呢？没想到出来是如此具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所以那个开场，所有人都觉得哇，
1: 一起看
2: 的，
1: 一起看
0: 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这个引导他们
2: 啊，
0: 你们今天弹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钢琴曲，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
2: 我觉得有点这种大力金刚手对化骨绵掌的这样一来一去哈。
0: 我们就是润物细无声，以柔克刚。
1: 对，而且从这个西方观众在这个听音乐的角度来讲，可能像这样的两种音乐形式的这种结合，他们可能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
0: 从来没有
1: 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哈。
0: 其实我是挺怕的哈，因为我也是个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我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跟导演，也是来自宝岛台湾的李小平导演，他拍了我很多戏，
2: 对，
0: 我就跟他一起说，请他一起做的同时，我跟他说，我真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说我
2: 这不像你，
0: 我坐在音乐厅里面，我说我今天是作为观众来听贝多芬、听莫扎特的，突然我说跑出来一段京剧在里面唱，你会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我不接受，因为。因为我觉得古典音乐的纯粹性是很需要被建立起来的。那你一弄不好呢，我觉得就是画蛇添足，就是多余的。我说一定要找到非常恰如其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这个演出是我引领，我是个线条，但是我引领完了前面四段我一点都不介入的，然后呢我慢慢开始深入，我说哎，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不要动啊，给我3分钟，我变成柳梦梅了，你们再演四段，我又不动了，然后我们俩做了2次的深入的这个引领拉扯以后，就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觉得要干净纯粹，但是演到第11段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啊，我们就要1+1=1了，就说你有你就有我
2: 了，
0: 融为一体了。第11首曲子叫做《当罗密欧朱丽叶出发之前》，我说那段曲子，对不起，我就要舞蹈了，我叫昆曲的身段，我用身段来发展跟解释这段音乐的意境，让我想起当时的这个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跟马友友的巴哈的这个大提琴的合作，就怎么用我们的东方的表演，让你这段曲子。不仅仅是听觉在眼前展现了，这一段设计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那个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
1: 但是刚才张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出来其实有一种矛盾的这种在碰撞，他自己在质疑，在怀疑说能不能，
2: 对，
1: 但是自己就在尝试。我首先问一下张老师，您融合，讲到传统戏曲的融合，其实您做的是最先的，然后也是做的可能最多的，您给我们罗列一下，从音乐门类来讲，您融合跨界过多少个这种音乐戏曲的形式，音乐的形式。
0: 我先说一个定位 我肯定是长三角的先锋派。
1: 先锋派，所以您最适合来上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我们算是见面了。
0: 是我大概其实第一次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就是98年年底开始在同济大学。我们昆三班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演绎、解读、介绍、普及昆曲，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所谓的跨界的合作。昆曲还是昆曲，非常的守护住它本来该有的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以及它美学方面的特质。但是我们用了一个居然是互动的、参与的、快乐的90分钟，让年轻人知道，那个是打开我们一扇巨大的视角、一扇窗的。之后有跟爵士的这个钢琴的合作，上马龙，也有跟这个谭盾大师的歌剧的合作，也有跟王力宏演唱会上他流行歌曲在梅边的这个演唱会的合作，跟这个彭程一起做水墨星调，差不多整整10来年时间了，就把昆曲变成各种各样的音乐可能性，再有后来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共同逝世400年，2016年的时候做了昆曲版的哈姆雷特，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同领域的艺术上的不同媒介的对话。
2: 对，通过张俊老师的这个尝试，你能感受得到，他不仅仅是越来越上瘾了，而且也。

0: 是越来越好了哈。
1: 对
0: 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合作，
1: 对，而且这种跨界的艺术的这种碰撞啊，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嗯，
1: 我相信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会互相的促进哈。
0: 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那么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张军老师分享他的昆曲梦想。

0: 这个我呢不是一个戏曲爱好者，
1: 嗯，
0: 但是呢我唯一有一个曲种是特别感兴趣
1: 啊，
0: 昆曲，
1: 哦，
0: 但是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所有关于昆曲的，
1: 你唱一句，
0: 别，他如果不在的话，
1: 检验一下，你检验一下，你都，
0: 我说那个启蒙老师啊，还真不是我唱
1: 啊，
0: 就是我对昆曲的了解，对昆曲的认识，我听过他唱流行歌曲，
1: 嗯。
0: 我听过他去做那种电子乐器的配器的，
1: 你不记得了吗？98年那个是叫什么？第七届全运会，
0: 嗯，
1: 咱们俩主持了一个为我们的上海的什么全运会健儿出行的一场活动。
0: 对，
1: 在那场活动当中，第一次认识了他，他在舞台上翻跟头，唱的是流行歌曲。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流行歌曲演员，
0: 但是呢，我还专门听过他讲过那个叫弓尺步，是吧？我老师，我不好意思啊。弓尺谱，一个一个把昆曲的那个曲牌一个一个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写，怎么写的一个这个意思，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今天请他来的话，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是在这个舞台上昨天晚上刚刚演过，
1: 他的首演据说一票难求。
0: 所以说，对这个舞台的熟悉度，应该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能够亲身感受吧。
1: 起码在我们现场的这些人当中哈，嗯，台下的各位早就知道他是谁了，甚至就是冲着他来的。哎，两分钟一小段，一小段
2: 啊，要先喊声姐姐。
3: 啊，没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捧场。早上起来啊，嗓子我，你看你声音完全没醒
1: 了。刚才我看你还带着润喉糖。
3: 啊，没事没事，都什么都不要动。对，我马上今天还有三场折子戏演完以后，星期二开始，12到16号，12、13、14出来《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有几句诗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唱要有乐队好，诗词。哈姆雷特从1901年到现在，我们用汤显祖去年来对话他，就发现一个难题，因为莎士比亚的原词是全英文的，然后呢，朱生豪的翻译词很棒，是白话的，但是昆曲是古汉语的，哇，这三个东西接不上哎。后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鸦泉台。 To be

0: ough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1: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0: 谢谢会讲坛，谢谢杨总，谢谢话剧中心能够邀请我们来参加上海大戏院的开幕演出。的确昨天晚上就站在这里演出，我演到最后一折叫贫血变宗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就这么近的距离，因为最近这几年呢大剧院演得多，都是1500个人的大剧院，大概十排以后就不知道我长成什么样了吧。我好大的空间，我们巡演了整整2年，去了很多城市，对很多大剧院很熟悉，也是新创作的，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大戏，演到传统戏，演到这么近距离的，我实在是太享受了，就这么点距离。然后那个贫血变宗啊，只有2个演员，就在舞台上40分钟的基本是纯念白的戏，讲一个吃醋的吕蒙正。啊，看见很多脚印，不行，我太太出轨了，我得找他理论。但是呢，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来闹明白是一场误会。我能够感受到观众在这个剧场里面给我的非常直接的呼应。我觉得剧场是一个特别有魔力的地方，我太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直接给到观众的，他能够直接再反馈过来。就像昆曲本身一样的，600年前开始产生的这个昆山腔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总不见得老是在博物馆里吧。因为昆曲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印象，叫做抢救扶持保护的一个艺术，就差不多跟青铜器一样，就放在那里被灯照着。那如果是被灯照着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存在是没意义的。因为艺术就是在空间里面有演员的表演给到观众，观众再反馈过来，产生一个很特别的场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分享的同时，让我们去探讨欣赏美的时候的带来一些更多的关于人存在的意义的探索。我觉得特别特别不一样。我也很难想象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31年前，我考进了上海市戏曲学校，我没有被发现是一个可造之才，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我还会插秧，然后到86年招生的时候，妈妈说走，上海戏曲学校昆三班招生，赶紧去考，你一定考不上，但是你去考。我说我考不上，我干嘛去考呢？他说考不上不要紧，考很重要，让你进行锻炼。哇，我说真的吗？那我就锻炼一下，鞋儿婆盲儿婆，还有要跳 disco， 还要做小品，太残忍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然后考得我死去活来，整个青浦啊有2000个人，我青浦你哈，2000个人考，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基础，最不愿意站在舞台上的，但是我是2000个人当中唯一一个被录取的男生。青浦就招俩，一个我男生，一个朱家角的女生。那个女生现在改行做化妆了，还在我们上海昆剧团工作呢。我想天哪，我这么有天才呢啊，我就被招进这个昆剧这个行业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好，太好了，我要去。我妈说，好，那你就可以不用去了啊。我说我锻炼成这样你不让我去啊？因为我妈带我去考试的时候，才就在对面文化广场啊，我老戏校，就看到我的师哥师姐们，哎呀，男的们剃着光头，穿着灯笼裤，哎呀，就像晃唧晃唧的在那儿排练练功，苦不堪言。他说，这个儿子，考试已经证明你是个可造之才，戏就不要唱了，太苦了。我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说这就一定得去。我说鞋儿婆帽儿婆搞得我太难过了，已经违背我的天性好几个月了，因为考了5个月，考了5次，考进去，我说我非得去。那家里第一次开家庭会议说，好，那执拗不过你就去吧。没想到这样一个决定就改变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哇，天啊，我就走上一条我自己很爱的路了。我就去了戏校读书，考进戏校开始做演员以后，天知道我蛮好不要来的啦，几行饭实在是太难吃了。为什么我对上海大戏院非常非常的

0: 我们这些孩子就是天天被老师打着长大的，现在不能打了，现在打孩子要投诉的。他们说张老师打我，我说练功又不是请客吃饭啊，那干革命哪就这样开开心，就练功就是得要受苦的。我们整整八年，早上5:40起床，晚上9点睡觉啊。如果是刮风下雨的话，在学校里面练功，如果不是刮风下雨，6点准时外面跑步练耐力。所以上海电影院是我们必经之战啊，跑，然后练功练得苦啊，练得苦不堪言。两个地方必去的，第一个是瑞金医院，瑞金医院就开在戏校斜对面，那搞后了对吧，他们商量好的，就理工李桑特了马上就进去，跑到伤骨科，医生塞着眼，3-7片虎骨麝香膏药，云南白药喷雾剂，不要讲这个，医生能帮我开好，我打回去自己碰就好了，久病成良医啊。另外地方就是上海电影院，因为训练太苦了，生理上的苦痛带来的是心理上的窘迫和卑微，就觉得我干这一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啊，然后就跑到这里来，票也很便宜，坐在这里看看电影，让自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的一个闲暇的轻松的时刻。然后电影院进去的时候黑灯瞎火，灯一开之后，哦，哪来了哈，叫过你谁来了哈，叫过董谁来了，然后我们9点睡觉，8:30的时候就跑到电影院门口，有一对新疆的一对夫妻，我们印象很深，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就煮一碗面，我们就花很少的钱买一碗面吃，黑暗料理没把糟啊，吃一碗面，那就变成了我们年少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温馨的时刻，就觉得哎呀，自己活着还挺值得的，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它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
1: 汇聚文化精英，感受思想的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海上畅谈广播讲坛，播出时间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FM90.9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 FM105.7 每周日中午12点，欢迎加入阿基米德海上畅谈社区。
2: 一座城市的未来是它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历经74年沉浮，重新开幕的上海大戏院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它还能续写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吗？
0: 训练太苦了，跑到这里来看看电影，这大概是我记忆当中唯一轻松的时刻。
2: 城市微空间更新，是一拆了之，还是修旧如旧？
3: 原来拆改留，最近叫留改拆。
2: 海上畅谈特别呈现，大家对话尽在会讲坛。
4: 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少林，昆曲王子张军，同济大学教授王伟强，徐汇区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陈成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忠，一起跨界对话。戏院重生，更新之美。
0: 虽然练功很苦，总希望他是可以有一个出头之日，没想到了，出头之日一毕业了以后，就比理工更加苦了，太苦了。我就在一条马路之外的绍兴路上背，那更苦啊，一样的，演出开始了，门全部打开，演出部经理来门口拉你，快快快来看戏看戏，来看戏看戏哈，没人来个，后头南北的阿拉老师啊，蔡振仁老师特别要培养我们这个昆三班，他是我们团长啊，没有办法，没人看，就放一个箱子，红颜色的箱子在门口，高头贴着十字架，红十字会啊，门开开了，进来看。看了以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爱给多少钱你就给多少钱，要洗垮了，像掏饭一样了哈。然后呢，等出去了，发现里面也没多少钱，但是呢，就是为了争一个人气。然后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就后来在整整这样算是19年前，我们冲到大学里面去跟大家分享昆曲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昆曲600年的岁数的这样一个艺术，其实在全部

0: 戏曲剧种当中观众年龄是最年轻的。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将近20年前冲到大学里去，社区里面去，跟很多朋友交流昆曲是什么，而带来了大家。
1: 听众朋友，昆曲名家张敬贤戏路宽广，扮相端庄，嗓音亮丽，表演细腻传神。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由中国剧协、上海昆剧团、上海广播电视台、浙江韩碧紫金石业有限公司出品，导演滕俊杰执导的 8K 实景昆剧电影《邯郸记》昨天在横店开机。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音、张明荣担纲主演，让戏迷朋友们期待不已。剧组表示，已有多个海外电影节、艺术节闻讯前来预约佳片，请听报道。
2: 今天拍这部《邯郸记》，为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绝对不能辜负的。我们提及不稳，质量第一。
3: 作为上昆代表作之一，昆剧《邯郸记》曾斩获诸多。

0: 大奖广受观众欢迎。此次插上 8K 全景声技术的翅膀登陆大荧幕，导演滕俊杰说，昆剧为本，电影为用，开机前团队做了长达一年多的准备，小到道具茶壶，大到剧本台词，精益求精。
1: 完整的去读了一下昆剧史，对，按照电影化的要求详细的做好分镜头的剧本。8K 的电影它是高清的16倍，原来的一些化妆的手段包括材料不能胜任，我们提出了要像超过新郎新娘一样的化妆，对，道具制作要像做家具一样的。
0: 该片汇聚了上海昆剧团三位国宝级艺术家，季振华、梁谷英、张明荣，年龄加起来已达240多岁。开机仪式上他们亲口演唱了一段，状态极佳。不同于以往在棚内或台上表演，电影邯郸记将在横店进行实景拍摄。从接到片约确定出演到现在，三位老艺术家坚持练嗓训练身段，开机后每天带妆时长接近10小时，十分敬业。在剧中饰演卢生的季振华老先生今年79岁，他说自己这次要从20多岁的小伙子演到80多岁的老人，挑战不小。
2: 是治水又是打仗，地方起伏特别大，是心理上要年轻，再说形体上拍电影是一次挑战，现在我是在拼命。
0: 上昆终身代梅花奖得主黎安、无双、舞美乐队等骨干此次也全量上罢，电影预计5月中旬杀青，年内和观众见面。明年电影还将开启全球宣传推广，让经典作品走向更远之处，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滕俊杰表示，
1: 走出去是一定的，就今年在联合国要放映的，世界上有些电影节也在联系我们，今年下半年有很好的一张的时间表，很长的生命力，在大荧幕上让中国优秀文化成为永恒，可以一直放下去。
0: 以上有
3: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在昆曲《班超》中的精彩唱腔。

0: 听众朋友，
1: 在2022年上海首演，2023年与台北两厅院上演后，昆曲重逢牡丹亭将于8月回归。导演马俊峰回忆，在去台湾省演出前，原本担心因为改动太大太先锋，观众会不喜欢，结果却让他意外。
2: 然后演完以后就观众就不愿意走，然后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就是想找个座位，找不着。
1: 这种热烈反响让团队明白，传统昆曲只要找对表达方式，就能够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而这份底气来自编剧罗周对原著的重新解构。此前对汤显祖牡丹亭的演绎，大多是讲述大家闺秀杜丽娘因梦生情为情而死，最终因至情复生与梦中书生柳梦梅缔结冤盟的故事。而罗周却用双梦交织的时空构想，首次在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的内在关联，让二人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只有至情才能够冲破死生梦中的桎梏。张军演过10个版本的柳梦梅，最长的要演21个小时，短的也有75分钟。而重逢牡丹亭中，杜丽娘的梦触发柳梦梅的梦，最终两人一起圆梦的叙事，让她再次对这个十分熟悉的故事充满兴趣。
3: 开始进剧场就知道结尾，到整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烧脑，我觉得这是蛮过瘾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演着演着也会被导演带到也不知道在演什么啊。一个伟大的戏就是说始终在不知道演什么跟具体演什么当中在来回的游走。
1: 在上文看来，虽然这一版本的牡丹亭的剧情极具颠覆性，但唱词却比以往更加贴合原著，简洁的舞台也让演出聚焦于表演本身。
4: 我们之前演的一些版本的唱词其实是被改过的，而这一版的唱词是原版的，可以说是每一句唱腔唱词它都是汤显祖笔下原汁原味的经典。然后这一版呢，最主要的是和张军哥哥的这个合作，而且还有我们的新式的唱法，就是老腔但是是新调。
1: 舞台上的巧思，李洪良觉得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巨幅镜面映射出折叠园林、断井颓垣和亭台楼阁交替出现，虚实结合的特别妙。他笑称自己和袁国良这些配角是打酱油的，但正是这些角色与一生一旦的配合，才能够让观众从视觉到听觉都感受到中式雅致。马俊峰表示，这次演出是全昆曲演员阵容，比之前的金昆搭配更加纯粹。戏名中的重逢到底是什么？李洪良觉得是一群热爱昆曲的人重走经典之路，也是经典与当代观众的再次相遇。
5: 从戏当中来体现戏的精致，中国人对爱的浪漫和决绝，更重要的让我们如何在当下过好每一天。
1: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6: 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通过多年努力，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通过丰富的艺术课程和活动，将艺术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校园文化的品质。学生团员们以热情和专业素养演绎了一部部经典的剧目，让人们看到了新时代青少年的风采。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前身是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北校戏剧分团，于2019年正式命名为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学校始终践行知天知地知探究，会演会奏会怡情，能动能静能健体，为人为学为成才人才培养方略，尤其重视学生综合艺术素养的培养。几年来，学生怀着对百戏之祖昆曲的崇敬之心，演绎了《长生殿》《牡丹亭》等多部优秀剧目片段，感受昆曲艺术之美，亲近戏曲经典，普及昆曲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学校曾举办浦东新区戏曲进校园名家讲堂之昆曲专场，特邀昆曲表演艺术家做主题讲座。艺术点亮人生，艺术成就未来。浦东新区学生艺术团进才中学北校昆曲团将充分挖掘资源优势，立志在上海昆剧团的支持下，多方合力培养更多喜爱昆曲的艺术人才，让戏曲文化深入每位学生心田，让青少年戏曲爱好者们在艺术天地里收获成功的喜悦。
7: 首先就请欣赏昆曲《牡丹亭·寻梦》选段。
0: 由北方昆曲剧院史红梅饰演杜丽娘。

0: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苏州昆山，如今不仅闻名全国，更是走出国门。昨天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苏州不少的昆曲元素亮相这个国际艺术之都。我们来听记者康森的报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刚才呢是我现学的法语，你好，现在我在法国的巴黎。闻名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今天在法国的巴黎正式的开启啦，我刚化好妆，一会儿呢将以昆曲装扮亮相巴黎街头。我们将在巴黎雷伯拉剧院演出江苏省昆剧院的代表作南昆版《牡丹亭》。
2: 昨天中国昆曲江苏州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博物馆等地来了一场法国街头的昆曲快闪，在法国的热闹街头展示昆曲文化。
1: 这位先生画的小村庄怎么样？
3: Hello Hello Hello
1: Bonjour 一会儿会给大家穿上衣服。好，这边还有个漂亮的花旦。昆剧就是发源于我们江苏苏州的昆山一带，这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情。

0: 次文明遇见中国昆曲江苏州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由梅花奖艺术家柯军、施夏明、孔爱平领衔，一直延续到9月16号，将分为南昆版《牡丹亭》、新编古装剧《博龙夜品》及《宝剑记》《夜奔》等三部折子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我们时代的昆曲》、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国际研讨会等四大内容，其中将有众多来自苏州的馆藏藏品亮相中国昆曲文化专题展览。中国昆曲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孙一平：
1: 这个是我们的梁淳于的发绣像，那么梁淳于是我们明代《浣纱记》的作者。那么这个呢，我们当时是提供一个电子的一个素材，就是让主办方可以就数字化运用。这个是王司任批点《牡丹亭》，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国家定级文物。这个梁淳于的发绣像呢，就是原则上它就是用头发作为这个绣的一个素材，用刺绣的这个针法来刺绣而成的。
0: 受到邀请，中国昆曲博物馆为大展提供展品16件套，昆山当代昆剧院提供珍藏曲谱、乐器、脸谱模型等实物展品39件，影像资料100余件，助力昆曲国际传播。孙一婷：
1: 这次就是我们涉外展提供展品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也好，是就比较多的一次。通过我们的赴法的中国昆曲文化主题展，那么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人们去关注昆曲，就了解到这门博大精深的那个艺术。
2: 今天的节目中，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昆曲《红鼻记》醉造选段，讲的是造吏陆凤轩奉县令之命去请赵相公饮酒赏月，途中造吏酒醉酩酊，笑话百出的故事，由昆曲名丑林继凡饰演陆凤轩。

啊，喝到深深响，跟我认了忙，在下非必，无奈是永修先生堂四边上一个滴滴清清的坐地落放轩的边时，今天吴家老一柱堂成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偶力不小，第二桩和尚和尼姑打架，尼姑一把抓去了和尚头上的一条鞭子，和尚这么一骂，骂去了尼姑的一嘴红子。这个第三桩啊，这回不得了了，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打起一个桃边花子的破砂锅，我家老姨对他们一笑说，这个案子胜不来的，退一趟，退一趟，就这么一退，退了堂。弟兄们就说了，老大今天没有事，我们喝酒去。嘿，我说好啊，那么我们走啊，那就走啊，走到那个灶墙背后那个没混店里的跑堂，他就跑出来了。跑堂就说了，哎呦，那位头儿要喝酒，那就点菜吧。我说菜啊就不点了，只要拿出来就得了。一会儿酒菜都齐了，我们这边弟兄啊是喝酒的喝酒，贪心的贪心，就发拳的发拳，是在高兴的时候

0: 这看见我家儿子急呼呼的跑得来了，儿子一看见我就说：“
1: 哎呦喂，我的娘的，我找了你好半天，你如何在这块吃酒啊？老爷有事叫你听呀、啊。”
0: 我说：“儿子啊，我晓得了，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呀、啊。”我就跟弟兄们说了啊，老爷叫我去，没得办法，我只得告辞了。弟兄们就说了：“老大，老爷有事叫你去，你是要去的。不过这个三大碗的酒啊，你跟我们端了走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就端起来怎么？嘣！吃了这个三大碗，这一下酒也饱了，饭呢、啊、也醉了，我要走啊，走走走到那个衙门里头，老爷看见我就说了：“啊，招弟，你又吃醉了。”哎呀，我说老爷啊。小弟没得罪呀、啊，小弟的酒在老爷的心里头，老爷的死在小弟我的肚子里头，你有什么事就吩咐下来。老爷就说了：“啊，老弟，我这里有天儿一个，命你去往西院，请那赵相公。”老三来持酒赏月。哎，我说好啊，小弟我明白了。哎，这一来啊，就叫奉命采信，给不由己，奉老爷之命去往

0: 就出来。哎，贤祖，贤祖，
1: 不对呀、啊，平日的酒都吃在肚子里头，怎么今天的酒都吃到腿子里头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啊哈，尿了！

5月3号和4号由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经典昆曲《牡丹亭》《西厢记》将亮相闽南大戏院，为经典戏曲再赴新生，带领厦门的观众领略中华传统戏曲的非凡魅力。5月3号《牡丹亭》由国家一级演员魏春荣、邵征、刘大新联合

0: 合主演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为观众推开不到园林整只春色如许的昆曲之门。5月4号的西厢记则由北方昆曲剧院张媛媛、邵珍、王锦三位国家一级演员联袂主演，深刻诠释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爱情故事。此外，5月6号和7号亲子音乐舞台剧《敦煌奇妙夜》将在闽南大戏院连演两场，带大家跨越千年感受大美敦煌。舞台上，千年敦煌在东方写意的美学风格及多媒体的展现下绚丽夺目，同时剪影层叠艺术手法加上剧场内的漫天花瓣，将为观众打造出专属于亲子时光的剧场氛围。
1: 记者连线，
2: 来关注记者连线。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持续高涨。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酒店，了解到五一期间呢，我市酒店客房的预订火爆，前三天的预订量呢都达到了八成以上。来连线综合广播记者陈莹了解一下。莹莹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在位于观音山的厦门香格里拉酒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有不少的游客已经拉着行李箱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那我们也从酒店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在他们的酒店呢，假期前三天的客房预订量已经达到了八成以上。那么为了迎接今年五一的旅游高峰，吸引更多的游客入住啊，酒店方面也推出了不少新的宣传方式还有套餐产品，来抢占线上的直播市场以及这一波出游的亲子游客客户。那么厦门香格里拉酒店的市场传媒总监张媛媛就向我们介绍到啊，他们最火的就是29、30和1号，那线上呢也推出了不同的产品和购物节，并且进行了四天的直播联播，线上的预订也是非常的火爆了。那同时呢，在新产品方面，他们也是有新的总厨和客座名厨，所以在餐饮上也会带给前来入住的游客朋友更丰富的餐饮体验。那客房方面也推出了很多潮玩鹿岛等等的一些三天两晚的符合市场发展和要求的更新的一些产品，来提供给这次来厦门旅游的朋友们。那么客房预订非常的紧俏啊，其实在房价方面也是水涨船高。那不少的酒店的客房这一次的价格都有40%到50%左右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为了抢占五一的市场，一些酒店也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来丰富入住游客和市民的居住体验。像是我们了解到啊，厦门特房波特曼七星湾酒店呢，就在五一期间设置了很多亲子度假部分的活动策划，引进了许多俱乐部的活动。那在酒店的大堂就会在五一期间会有非常多小朋友的迎宾和游戏的互动，以及交响乐的演出，来提供给入住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那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年五一期间啊，厦门整体的旅游都持续是一个升温的状态。那酒店民宿的热门预订区域也是主要集中在中山路、鼓浪屿、曾厝垵和环岛路一带。那据不完全统计啊，各家酒店和民宿假期平均的预订率都超过了50%，整体的预订进度都超过了2019年的同期，也非常期待啊，全新的今年的五一假期，欢迎非常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厦门旅游，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入住体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厦门的各大酒店了解到的情况。
4: 新民晚报讯，记者杨欢。3月26日，来自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创作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古镇，在客植园里观赏实景昆曲《牡丹亭》，在草岗河上坐摇橹船观看船泉，赏古建筑，在江南第一茶楼里品香茗，听评弹，沉浸式感受江南古镇的独特韵味。据统计，2025年一季度，朱家角古镇预计接待游客145.62万人次，同比增长6.78%，其中接待外国游客约29.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77%。来自韩国的 LER 第一次来到青浦，他说：“我觉得朱家角古镇非常棒，一定会推荐大家来这里玩。”不论是自然环境、建筑物，还是美食，都令我着迷，拍照也很出片。很开心能接触、了解到江南文化，我尤其喜欢古镇客植园内的昆曲演出，手机相机就一直没关过。待我整理好，会在 AIMS 上分享给全世界。来自越南的 AN 说。据悉，朱家角古镇深耕最江南文化底蕴，挖掘文化新亮点，探索文化新载体。擦亮脚里过大年，咖啡文化节和

0: 把管理运行模式和业态布局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并不断引入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足感。青浦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努力把青浦打造成为上海古镇旅游的第一站，全方位展示江南文化的魅力，生动讲好中国故事。到2030年，朱家角古镇将打造为一个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购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胜地，打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最江南文化品牌。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中南部，是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珠。作为上海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古镇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资源，先后获得首批中国特色小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曾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2024年还入选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大名城古镇。该古镇是目前上海唯一冲刺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的古镇。多年来，古镇全面推进建设，景观质量大幅提升，景区服务设施也得以全面升级。朱家角古镇景区去年被评为上海市第二批数字景区，旅游舒适度显著提升。景区已建成的大数据指挥中心，能够实现客流预警、火灾自动报警、信息发布等智慧化管理功能。
1: 近日，曲唱少年美育未来苏州市艺术学校昆曲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在昆山市信义小学举行，进一步推动昆曲艺术的传承、传播和发展，培养昆曲艺术表演和文化产业人才。昆曲被誉为百戏之师，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本次考级活动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专门设置了欣赏交流区、知识闯关区、展示展览区、唱腔演示区四个区域。活动中，主办方通过昆曲赏析游园、昆唱古诗词表演、昆曲视频播放等形式，让学生深入了解昆曲的丰富内涵，通过知识问答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昆曲相关的专业知识，为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昆山市信义小学深度挖掘和淬炼本地文化，贯彻新课标内涵，弘扬美育价值，精心推出昆曲系列课程，让师生了解昆曲的艺术特点，体验昆曲的唯美唱腔，激发对昆曲的爱好和兴趣。
2: 我们在上海新落成的上海中心顶层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夜关注。
4: 好，接着今天的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今年的5月18号呢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从昨天开始到18号，这一周时间呢，上海戏曲舞台上共有将近10台昆曲演出集中亮相。首场演出呢，由上海张军昆曲艺术中心策划的《百年传奇》昆曲经典折子戏专场，昨晚在7大戏院啊火热开演。其中，史逸宏的《铁罐头刺虎》和张军的《惊鸿记》《太白》撰写啊别具一格。那接下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臧明华发来的报道。
5: 刺虎讲的是明末崇祯皇帝女儿身边的宫女费贞娥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的结义兄弟一只虎李过成婚，花烛之夜将他杀死，为主人报仇的故事。和昆曲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梅派大青衣史一红呈现的是梅兰芳先生的版本，
6: 还是走京昆的路子，就是梅先生当年的这个戏路，可能和现在的昆曲有很多处理是不太一样的。
5: 贞娥刺虎是梅兰芳先生很珍爱的一出戏，梅先生首次到美国演出这出戏引发轰动，尽管他留下的资料非常有限，但史一红遍访名师，在2018年将这出戏重新搬上了舞台。史 石一红说，甄娥本是弱女子，但抱定了忠义之事男女皆可做得的信念，最终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近一小时的演出，演员既要唱得出彩，又要演出人物复杂的内心，这对于允文允武昆乱不挡的史一红来说是挑战，但他感觉非常过瘾。
6: 我觉得有意思，他很

0: 有戏剧冲突，就心里很复杂，然后有两面性的表演，这个戏很累哦，蔫儿累，特别累。那你看他一番两番挣扎，蹦子啊什么的全弄完以后，还要一大段场。
1: 诗仙李白醉酒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千古名句，这正是太白醉写表现的内容。昆曲王子张军今年年初向恩师蔡正仁先生提出要学会这折戏，三个多月他多次到老师家中虚心求教，蔡正仁也不厌其烦一一指点。张军说，这出戏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拿捏李白的醉态，既要潇洒又不能油腻，这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出经验的积累。
2: 老师也觉得这个戏到这个年龄可以演一演了，老师已经81岁了，还今天过来跟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完成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着蔡振仁老师把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它。
1: 舞台上张军微闭双眼，看似憨痴又蕴含得意的神态，举手投足间把李白的醉意和诗情展现得酣畅淋漓。而这出戏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杨贵妃的一段载歌载舞的咏花。上世纪80年代，余振飞先生演出太白醉写时，张寻鹏演杨玉环，如今张寻鹏的弟子青年昆曲演员张冉从老师这里传承了下来。
3: 老师也是80多岁了，非常认真地给我去排练，因为里面有很多很比较繁复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卧鱼，因为卧鱼是我们旦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段的一个技巧，那基本上就是把原版的这个东西复排出来了。
4: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5: 我是鼎文，
6: 我是江辉。
7: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4: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7: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4: 这里是
7: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8: 当歌剧遇到昆曲，当意大利人遇到杜丽娘，当江南水乡遇到浦江两岸的华灯，
2: 我们的这个《春江花月》的作者罗周还有导演李小平一起为哈姆雷特写了，这个罗周写了四句诗：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啊，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然后把这个古汉语跟英文放在一起特别有趣，开道荼蘼就是荼蘼花开啊，春天就结束了，然后萧萧落叶恼秋来，什么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看得破春秋事呢？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剧场歌台嘛，一个是墓地啊，是泉台嘛。所以这是中国人的哲学的思考的点去对话西方经典的，也是一个中西的对话。在舞台上是这样的：开道荼蘼恨春去，萧萧落叶恼秋来，凭谁看破春秋事，不过歌台与泉台。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9: 福利福利，我觉得这个福利太棒了。
7: 金秋的艺术盛会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深情凝望。正逢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昨晚上海昆剧团携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第一季登台上海大剧院，为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揭幕。当紫禁城的畅音阁被搬至国际级的艺术舞台，中外观众见证了一场跨越600年的文化重逢，一次基于故宫珍藏清宫戏本的创造性复活。请听报道。
10: 黄瓦镶绿边，飞檐映梁柱，一座以故宫畅音阁为参考打造的戏台在舞台上巍然矗立，与流动的长卷式古画影像交相辉映。 虽不是紫禁城中的实景，却令当代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于昔日宫廷赏析的典雅。

0: 梅花奖得主无双领衔的江州送酒是昆曲舞台上首次呈现陶渊明的形象。该剧在原作基础上对情节与人物进行精心打磨，更添戏剧张力与诙谐意趣。2019年，上海昆剧团首次踏入故宫的大门，开启了互访之旅。无双也得以见证浩瀚的典籍瑰宝目录，那里有大量的剧本、音乐素材、服饰记录等宝贵文献。
1: 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能够挖出来的是他们当时这个内廷供奉的《月令承印》，这个是故宫所独有的剧目，我们能够按照这个节气展示给现在观众看的。
2: 这是人与自然之情，人与家国，人与天长地久之间情感的这个脉络。
0: 中国戏曲与传统节令素有紧密连接，自乾隆年间起，凡遇立春、中秋、冬至、除夕等节令，清宫内廷都会上演相应的承印戏。尚昆将这一独特的节令文化作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从上万清宫戏本中写取了以中秋与重阳为主题的三出剧目。中秋奏坎由昆舞班青年演员挑梁，上半场沙场抗敌，下半场合家团圆，传递出传统节令中家国情怀与家庭温情的双重内涵。长生殿重圆则由黎安、罗成雪等名家领衔，核心旋律霓裳羽衣及经典大场面曲牌羽衣三叠得以完整再现，三出剧目展现了上昆舞班三代传承的力量。演出不仅吸引了国内戏迷，也迎来了不少国际友人。
3: 我来自俄罗斯，昆曲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因此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感受中国文化。
4: 因为昆曲也是非遗的嘛，所以我们就穿着旗袍来听昆曲，各地的文化还有包括国际的文化都到上海来演出，繁花似锦。
0: 值得一提的是，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在无原始曲谱的情况下，由唱腔作曲根据词义和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实现了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国豪好说，与故宫博物院的这次合作是对艺术创作模式的一次深度探索。
5: 这些宝贵的资料真是挖之不尽的源泉，希望让这些文化的遗产从文本中走向舞台，走向更立体、更鲜活，成为我们这个剧种代代相承的这些好的折子戏，那就留下来了。这也是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的思路和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在思考第二季做什么。
0: 在艺术节这个国际演绎的大码头和检阅场，舞剧《秋词》、音乐会《诗的中国》等作品将从不同维度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评弹《菜肉馄饨》、芭蕾舞剧《百合花》、话剧《主角》等均以浓郁的地域特色和人民视角讲述有共鸣的中国故事。在文艺评论家毛石安看来，
6: 因为文化是润物无声，是最好的了解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所以我觉得艺术节既坚持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又表达了我们文化不断开放的视野和未来。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7: 扫描文艺动态，引领文化生活，欢迎来到今晚7:30。

一起走进今晚七点半。那么每年的5月18号呢，对于昆曲人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20年前的这一天，昆曲入选了世界非遗的榜首，而今年对于600年的昆曲艺术而言，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据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介绍，今年5·18期间，上昆将会有4大板块、6场活动隆重举行。今年还有一系列贯穿全年的庆贺活动，包括季振华、梁谷英主演的昆剧电影《邯郸记》的拍摄和大型革命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演出等。那么5月15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庆贺活动将拉开大幕。此次5·18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是国内首部由全学生阵容上演的学生版长生殿，将于5月15号在同济大学的舞台上揭开全貌。另外呢，16号到18号上海昆剧团将会有3场庆祝演出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集结了上昆5班3代艺术家和国内众多的戏曲名家名角儿。其中呢，2台经典的折子戏有黎安、吴双、沈一力、于斌和罗晨雪等中生代各具特色的代表作，更有昆大班老艺术家蔡正仁、梁谷音、张明荣的看家绝活，包括《太白醉血》《痴梦》《西厢记》《游殿》等久违舞台的经典。那么18号呢，名家名角主题晚会，除了上昆国宝级的老艺术家悉数亮相，最大的看点当属尚长荣、史一红以及曾静平等戏剧名家也将尝试昆曲演出，观众有机会看到这些跨界名家的昆剧表演。以色列的舞者阿维夫·格林菲尔德带着他的作品来到中国了。4月16号到17号，阿维夫的现代舞作品《脚步》将会登上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剧场。《脚步》是一次装置艺术和现代舞的结合，由上半场双人舞口哨和下半场的独舞钟摆组成。口哨呢，是由阿维夫和肖宇两位舞者同台表演，将童年回忆作为线索，带领观众打开童年五彩记忆的大门。下半场的钟摆是阿维夫的独舞作品，一个钟摆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周而复始来回摆动。他认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阿维夫说，人生就是如此矛盾，我们挣扎着接受并且希望最终能够释怀，这就是他想表达的。结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钟摆人》送给大家。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呈现的先锋派报告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文化浸润人心，点亮万家灯火。为了持续提升幸福社区品质内涵，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2月17日，莲塘镇在东庄社区中心举办了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为广大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和文化大餐。启动仪式上，上海昆剧团的老师介绍了昆曲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从昆剧唱腔、角色行当、舞蹈身段等方面解析了昆剧的前世今生。夜奔、游园惊梦、借扇等经典折子戏片段轮番上演，昆曲华丽婉转的唱腔、儒雅的念白、细腻的表演、飘逸的舞蹈，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艺术文化的视听盛宴。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永亮表示，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是一个团结携手、砥砺奋进的新起点，期待双方通过联组学习、队伍共育、工作共商等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普及和多方位文化交流合作，为广大群众送去更高品质的文化服务，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现场，莲塘镇党委书记张兵为上海昆剧团颁发了幸福合伙人荣誉牌，双方表示将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铸魂、文化赋能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为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营造更加浓郁、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把舞台交给艺术家，以精品奉献老百姓。据了解，此次昆曲进社区幸福到万家主题活动将以知识讲座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陆续走进12个幸福社区，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领略昆曲婉丽细腻之美，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听昆曲尝美食，体验千年繁华市井。花开半夏，又逢端午，互交出游正其时。夜幕低垂，花船轻摇，水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乘着夜色泛舟湖上，一幅古韵画卷缓缓拉开。昨晚我们的节日端午2025朱家角古镇水岸市集主题活动暨汉风奇妙夜正式启动。走入装点一新的朱家角古镇，高悬的巨大艾草花树映入眼帘，弥漫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坐上精心布置的花船，听一曲婉转细腻的昆曲，看一段刚劲有力的非遗船权，水波荡漾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随着沪上第一桥放生桥映入眼帘，音乐节奏变换，凤凰于飞翩跹起舞，汉风巡游衣袂飘飘，夜光龙舟节奏铿锵，各类限定表演与互动演绎在蜿蜒的河道两岸星罗棋布，令人目不暇接。老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水岸两侧的茶楼上，许多市民倚着栏杆，举着相机，在现场沉浸式欣赏极具水韵江南特色的视听盛宴，与微蕤夜色融为一体。走过放生桥南侧的新丰路，便是古风满满的角里水岸集，5月30日起至6月2日每天14时至20时开放。放眼望去，国潮文创、手作、美食等摊位

字排开。此外，市集还基于古镇历史文化，特别复现了朱家角历史上最为兴盛的八大行业，如米行、邮局等，宛若走进角里千年繁华市井。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尝美食、品传统、驻足打卡，氛围感满满，还能与卖货郎、酒仙诗人来一段穿越古今的奇妙互动。为了进一步促进消费，古镇同步推出了穿汉服享优惠福利。6月1日至10月31日，凡是穿汉服到访指定的31家商铺的市民游客，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持角里汉风漫游地图。身着汉服完成三处及以上店铺集章打卡，还可获得额外赠品。据了解，朱家角古镇汉风奇妙夜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带领游客穿越千年，成为朱家角古镇夜经济品牌 IP。今年不仅设置了水岸市集，还引入了更多非遗文化，强化沉浸式体验，有助于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新活力。

0: 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进京，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三台大戏中的首部代表性作品，昆曲《浮生六记》首次赴北京演出，本月15至17日连续三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参加2024年第八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展演。这是《浮生六记》继南京、深圳后再次出户巡演，更多城市的戏迷也期待日后《浮生 IP 能走得更远。场灯未暗，竖琴悠扬的主题先声入耳，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施夏明饰演的沈父缓缓踱步于舞台，于沙幕之后提前带着观众沉浸戏中。随后闺门旦名角善文扮演的芸娘登场，不着一词，尽显雅韵，立即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北京观众对于这对昆曲金童玉女的知音之情。诗意在舞台流动，同为梅花奖得主的昆曲名筹李洪良，江苏省昆第三代名家裘彩萍、顾俊再度饰演王婆、沈母、沈父好友张雨门，三位自2019年首演至今伴随昆曲《浮生六记》走过五年光阴。此次演出是江苏省昆第五代新秀李静阳首次饰演半夏，他给这一角色带来了不一样的诠释与惊喜。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回望汇聚成超越生死的深情，令现场观众感慨。舞台上是沈父与芸娘悲心交集的一生，舞台之下是被至真至性爱情故事感动泪目的观众。感人至深，唱词、声韵、舞美、故事无一不美，不虚此行是多数观众的共鸣。云子，你舌尖上的味儿我今尝到了，你何不现身尝尝我心尖上的味儿，听到这句词，不少观众潸然泪下。沈父对逝去多年芸娘的思念化作一笔笔记下的书稿，成为无数文学爱好者追捧的读物《浮生六记》。观众李女士赞叹，《浮生六记》是一部非常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昆曲，南昆风度之风雅灵动更是让她印象深刻。前两年在直播中观看昆曲《浮生六记》的北京戏迷就曾留言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北京一睹浮生风采。此次圆梦，北京观众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看过高清观摄，但现场不可替代。因太过入戏而倍感难过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写下动情之语，想起我逝去的外公，曾经屡次希望他能托梦给我，就像沈父等待芸娘回煞一样，浮生六记对我而言更像一首诗。在余韵中，沈父芸娘两人携手执笔写下终章，完成芸娘的生死轮回。昆曲《浮生六记》通过颇具现代感的舞美设计和舞台效果，体现出电影质感的现场演出。这是一次舞台上主演与观众共同体验的浪漫奇幻之旅。作品不琢磨于原著对于沈父与芸娘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和平铺直叙，而是牢牢把握了夫妻二人相知相守的情感内核，充分表现沈父对于芸娘的悼亡之痛，探讨了永恒的文学和爱对生离死别的超越。这是昆曲《浮生六记》最为动人之处，也是这部剧演出五年来最吸引观众走进剧场的原因所在。
1: 1月9日起，林歌三叠第二季含一家昆曲专场将亮相上海大剧院中剧场，玉三季、牡丹亭及辽杜庚提取寿荣华、叶巡、铁观图、四虎三折精选，呈现昆曲文戏与武戏的多元风貌。作为上海建图文化集团打造的戏曲艺术品牌，林歌三叠着力于让传统戏曲之美在新时代下重绽芳华，演出剧目既有家喻户晓的经典传奇，也有濒临失传的冷门佳作，每一折都承载着厚重的传承故事。玉簪记讲述书生潘必正科举落地后寄居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因琴曲相知互生情愫，最终冲破礼教束缚的爱情故事。韩一家在昆曲表演艺术家张敬贤指导下，融合京剧青衣的沉稳与昆曲的雅致，以悠扬婉转的声腔、自然优雅的身段、巧妙灵动的神情，精准演绎陈妙常的羞涩、勇敢与深情。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皇冠上的明珠，本次演出的版本源自昆曲传字辈名师姚传湘。上世纪80年代，姚传湘因材施教，为演员王凤梅整理了这一版本。当时写真、离魂等折子已多年未见于舞台，姚传湘运用传统技法并鼓励年轻演员进行新的创造，使其成为一部守正创新的经典。如今昆曲表演艺术家王凤梅将这出精品悉心传授给韩宜家，重现姚传湘经典的身段设计，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梦幻意境。 辽杜庚提取是一出极具传奇色彩的冷戏。清末苏州全福班名旦钱宝清以此戏飞升曲坛。1929年谣传相向病中的钱宝清抢学了这出绝响，并将其丰富完善。1982年谣传相亲涉王凤梅，如今王凤梅又传给韩一家。此则为武旦独角戏，讲述才女乔小青被纳为妾后遭妒，幽居西湖孤山，独牡丹亭自况身世，题诗寄怀。韩宜家将用细腻的表演展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共鸣。铁官图刺虎是一出考验旦角功力的重头戏。清初传奇铁官图以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京城，崇祯帝自缢殉国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刺虎又为全剧高潮，讲述了工人费贞娥假扮公主刺杀一只狐狸过殉节。京剧名家陈德林、梅兰芳都擅演此戏。本次演出由张敬贤执导，韩宜家饰演费贞娥，展现上派青衣文武并重的特色，既有大段的唱念，又有激烈的刺杀动作。
0: 昨夜在虹口区四川北路的沪上海派潮流新地标金朝八弄北广场演艺新空间里，600余岁的昆曲艺术与有着百年历史的海派弄堂进行着他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现场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未来交织的戏曲新声澎湃而出，一起跟着小红去感受下这令人耳目一新、带着冲击力与生命力的首秀吧。
2: 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日前举行，近200名戏迷票友齐聚中国昆剧院，共襄公益昆曲的盛宴。昆曲《牡丹亭》《惊梦》《宝剑记》《夜奔》《长生殿》《酒楼》《牡丹亭》《幽媾》以及苏剧《花魁记》《醉归》等轮番精彩的上演，精彩的演出不时博得阵阵的掌声。来听苏州台的报道。
3: 最魅力的地方，我是觉得对以前文化遗产的一种体现吧。
4: 因为没有体验过，所以来感受一下。我也是想等这一次欣赏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地方就是比较好、很精彩。
5: 17岁开始学艺，21岁正式走上昆剧表演道路的国家一级演员吕嘉，至今已经从业20多年。这次他作为杨字辈之一，能够和搭档一块表演昆曲片段《水浒记》《秦钩》，也是自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一跃成为剧院中坚力量的一个充分体现。
6: 很多的观众都慕名前来看我们演出，像今天这样展示呢，每个人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片段，都是自己艺术经验的一个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是很自豪的。
5: 2001年5月18号，昆曲正式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排名第一。这门来自苏州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艺术，在新世纪初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征服全世界，迎来了新的生机。20年来，苏州昆剧院始终以昆曲发源地职业院团的觉悟，为昆曲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付出几代人的心血，走出了一条苏昆特色的昆曲百年传承之路，为昆曲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次苏州昆剧院携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推出百年传承源远流长，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庆典演出，展现苏昆20年来传承有序、薪火相传的绵延生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园林邂逅昆曲，当时令美食遇见现代设计。前天晚上，书香秋宴和传统美学文化游园会在昆山举行，刘嘉玲、严炳燕等多位艺人齐聚，共同体验这场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盛宴。我们来听记者罗涵的报道。
7: 秋宴中有阳澄湖大闸蟹做成的蟹酿橙、河虾仁、松子烹饪的金桔桂花鱼、凹糟面搭配南荡鸡头米，连甜点也充满花样和巧思。酒店茶室主理人吴梦潇：
8: 这个是我们给这次品牌定制的，今天的话是我们一个手做的非遗点心，用的是一个白芸豆，然后这一次的话也是秋天嘛，正好逢着重阳节，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菊花的一个造型，还有一些小桂花的造型。
7: 席间饰演杜丽娘的昆曲演员倾情献唱，展现昆曲的婉转与平坦的悠扬，丝竹声中昆曲唱段缓缓铺展古典意境，吴侬软语里评弹艺人诉说江南旧忆。
9: 今天在晚宴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亭惊梦片段，希望通过今天的表演能让现场的观众知道我们昆曲，爱上我们昆曲。
7: 酒店运营管理部经理孙晨东，
10: 我们在发布现场把时尚的元素以及非遗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苏味进行了创新融合，同时我们选取了昆山在地的食材以及太湖流域的一些特色水产，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品牌的联动跟创新，把苏味品牌能够不断做大。
11: 在前天的晚宴上，回到家乡的刘嘉玲与昆曲演员互动，展现苏州非遗之美。
12: 好漂亮，这里像桂花开的季节。
1: 嘉宾中刘嘉玲压轴登场，回到熟悉的家乡，她的思乡之情也被点燃。
13: 我一进来这里就马上把我拉到我小时候在苏州园林里面乱窜乱玩，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马上就回到眼前。
1: 现场饰演杜丽娘的青年演员与刘嘉玲共同演绎，诠释这份古老的艺术魅力。刘嘉玲196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住在西中市里的这条小巷宝林寺前，这是苏州城里最典型的小巷。
13: 经常跑这里就是玩吗？
12: 经常，这里拙政园有我很多回忆的。
13: 还有什么回忆？
12: 我们苏州很多园林的，那放学之后就会来园林啊，拙政园。
1: 每次回来苏州，刘嘉玲都会在旧时的这条小里巷走一走，看一看，寻找那份宁静和回忆。
12: 现在在上海，有时候比较时间多嘛，待在上海，我想找这个泡泡馄饨跟那个咸肉汤团，怎么都找不到。我想每个人都会想记起小时候童年那种吃东西的那种味道，那种风味。所以我每次来苏州，我都要去那边吃，那个味道还在，对，
13: 味道还是一样，
12: 还是。
14: 每个文艺爱好者都需要一份先锋派报告。我是青青。一直以来被誉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在戏迷眼中是一种历史悠久、诗情写意的艺术形式。用昆曲演绎现代戏，对于创制人员来说难度不低。而在今年第二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展演剧目中，江苏省昆剧院创排的原创作品《瞿秋白》，不仅挑战用昆曲讲述现代故事，展现的还是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斗士的事迹。典雅优美的吴侬软语如何演绎革命烈士的慷慨激昂？该剧编剧罗周认为，从人

0: 物形象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身上有厚重的家国责任、社会道义，也有温润淡泊、浪漫诗意的文人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昆曲是高度吻合的。因此罗周没有选择从瞿秋白指挥工人学生运动或是武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切入，而是艺术再现了他被捕到牺牲这段生命最后的历程。全剧由素媛、秉志、娟心、曲艺四者组成，并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编剧方式，将每折戏分为昼与夜两个部分。白昼部分被安排为现实时空，以瞿秋白被捕后的时间线为轴，展现在敌人的轮番劝降下，身为革命者和共产党员的瞿秋白如何坚守初心、执着追求理想信念，最终从容赴死。剧中的黑夜部分则以幻境或回溯的手法呈现虚拟的过去时空，展现瞿秋白与母亲金璇、挚友鲁迅、爱人杨之华之间的深情挚爱和痛切诀别，立体地塑造了一个对革命道路坚定不移、视死如归，同时极富浪漫情怀的共产主义者形象。
1: 舍身蓄意，一世唱此事真怀龙。
0: 该剧的选角也可圈可点，饰演瞿秋白一角的是江苏省昆剧院掌门人施夏明，他凭借在昆曲《牡丹亭》《浮生六记》等多部经典作品中饰演的小生角色，收获了一众戏迷粉丝。许多观众表示，在这次的作品中，施夏明身穿一袭长衫，佩戴一副平光眼镜，还没开口就有几分瞿秋白的影子，因为他不仅与牺牲时的瞿秋白年龄相仿，多年昆曲金声表演的濡染也让他身上透着古典儒雅和清静淡泊的气质，与瞿秋白的文人书卷味相当契合。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也对施夏明饰演的瞿秋白给予了高度评价。
2: 他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怀啊，知识分子的那种担当、这种信仰，就好像是融在血液里面的。他不需要去吼，不需要去证明我怎么强大，而是我就是很强大。
3: 这是我家乡。
0: 可以说昆曲瞿秋白的创新尝试用古老剧种突破了红色经典的传统叙事和表演范式，为现代戏曲创作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据了解，除瞿秋白外，近几年江苏省昆剧院还成功创作了现代昆曲《卷江城》《当年梅郎》等作品，为昆曲现代戏开出一条新路，让古老昆曲焕发出时代新魅力。施夏明表示，
2: 其实是昆曲是不分传统和当下的，我们一定是尊重昆曲的，演的是情感，演的是灵魂，演的是人物。
0: 以上是今天的先锋派报告。
4: 发现长三角，
5: 每日一程探寻沪苏浙皖新风貌，下面我们跟随长三角之声主持人陈光一起发现长三角。
6: 当年呐、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
7: 近期电视剧《北上》在央视等平台热播，带火的核心取景地江苏昆山市八城镇，上海等地客流涌向阳澄湖畔的这座魅力小镇。近期周末，八城老街都要接待数万名游客，影视经济和文旅融合实现了双向奔赴。为什么是八城老街？坐落于八城镇中心地段的八城老街，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老街主要是由大街、小街、东大街、盛家浜、石桥港等组成，其中精华部分大街东西长约280米，宽约1.8米，由石块铺设而成。街道两旁清末明初古建筑傍水而立，天然绘就一幅锦绣江南的水乡画卷。北上中花街小院、运河码头、老街巷弄等都取自八城老街。数据显示，北上开播以来，八城客流量达到31.4万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倍。借着北上东风，八城对剧中取景地修缮改造，运河人家茶馆开业，时光里文创小店定期更新八城好物，周末市集热闹非凡。昆曲元素在北上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比如剧中人物的昆曲表演、昆曲背景音乐的运用等等。八城素有昆曲小镇之名，老街也被称作昆曲老街。 八成老街上昆曲表演也成为常态化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游客们还可以乘坐游船沿着运河缓缓前行，欣赏两岸的风光，感受运河文化魅力。当然，全域旅游少不了住宿。由正宜粮库改造而来的阳澄湖有熊酒店，是城市中心和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范。正宜粮库始建于1949年，改造以渔樵耕读为主题，围绕保护历史文化、融入农耕自然等目标，构建充满乡愁的体验空间。同华书屋、高大统仓改建而来的观景台、谷仓变身 LOFT 的民宿，处处都可沉浸式感受江南耕读图景，享受诗意栖居。接下来，昆山八城还将通过临时嘴垂钓节、八戟园骑行活动、华东开心农场花灯节等，将八城老街热度传导至整个阳澄湖景区，扩散至南部正宜历史文化片区和北部石牌乡村游片区，并推出4条四季主题游线，从一地的观光游升级到全域的体验游。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阿基米德发现长三角节目专题。
8: 当代昆曲《我哈姆雷特》即将作为中国大戏院90周年戏曲展演邀约作品之一，11月5号到6号在中国大戏院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中国乐器的清亮、悠扬与震撼人心，传统昆曲的四功五法，张军一人分饰四角，跨行当演绎精彩绝伦的独角戏。遇上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文本，演绎昆曲王子版本的《王子复仇记》。
9: 妻子云娘妖魔，神父悲难自胜，回煞之夜苦等苦盼，终不见亡魂归来。母亲为他另觅半夏为妻，神父拒不接受，若痴若狂，沉浸在失偶的痛伤之中，又假借笔墨将他与云娘的点滴往事娓娓续来。神父心随笔行，忽闻一声沈郎，惊见已然罔顾的云娘竟娇娇楚楚、真真切切推门而入，再度回到他的身旁。清代文学名著《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号梅毅，清乾隆28年，即1763年，生于姑苏城南仓廊亭畔的士族文人之家。18岁，娶舅舅家的女儿陈云为妻。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相爱甚笃。然而命运多舛，常常事与愿违。庆幸的是，夫妻俩不落世俗，善于苦中作乐，耳鬓厮磨23年，一直到云娘疾病去世，仍然情深如旧。之后，沈复离家漫游，著有《浮生六记》6卷，记录过往生活中的点点趣味和漫游经历。因为这部小说真言叙真情，从不刻意造作，深深地被后世文人所推崇，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这是一台怎样的昆剧，又会怎样演绎文学史上的小《红楼梦》，摄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精髓，深具南昆的典雅细腻，又不失当代审美，水袖翻飞，梦境重现，熟悉的水磨腔伴着昆笛声。昆曲《浮生六记》1月15日、16日将登陆上海大剧院。

0: 由江苏省昆剧院石小梅饰演伍子胥，黄小武饰演伍元。
1: 莫愧侯之先王，其力公公深远，国家大恩非曾报得。不料鞠躬尽听八匹之言，翻方越王归国。前世有幸子公有帅，越国发起命我来行转去安插。不想后兵一撤，则与陈胥神

雷神火地，我今回去遂当私见以报国恩之事，与你同死。甚是福也，我有过结义兄弟名唤鲍牧，现为齐国大夫，今带你来给予他家一村巫师爷们。哎呀儿啊，从今以后你干你的事，我干我的事，再不要来相言。

心态，我手气，梦儿。

0: 儿啊，
1: 事已至此，不必悲伤，且暂且

功，小臣心疼相照，彻夜颠倒，父亲。

0: 曲秒懂，一点就通。
1: 你们好，我叫蔡正仁，是唱昆曲的。昆曲小声呢有大官声，官声里头也要分大官声、小官声，是吧？还有穷声，还有金声，还有雉尾声，大概主要这个四种。那么有人就问说，这个四种不同类型的唱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从唱的这个曲子来说，音符来说，它区别不是太大，但是唱法上，用嗓上，那是有区别的。比如讲，我就要举这个官声和金声这两个，在小声当中这是两大类，是吧？那么主要是在唱法上、用嗓上是有区别的。比如讲，唱长生殿的金变，它头里有一个曲牌叫粉蝶儿，天淡云闲这个四个字，假如官声唱天天，它要求是你个声音要放出来，而且是声音要宽亮才符合官声的要求。你不能说这个不行，他要求你要放天胆，这个要求，还有本嗓子要放得大，云仙，把它本嗓子，因为唱昆曲有个很重要的，不管是你小声还是淡调，它都是真假混合使用的，所以这是官声的要求，要求你放大，厚亮，要求声音是这个。那么金声就，如果金声来唱天淡云闲，你就不要天这么大，是吧？它就可以天大，就比官声要细一点。我觉得啊，这个恐怕就是最主要的区别，至于唱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叠腔、带腔、瘦腔等等等等，这个呢唱起来应该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用嗓的方法和声音的控制，在这方面来区别一个官声和金声的问题。
0: 点滴收获就在上海戏曲广播。
2: 昨天是3月5号学雷锋纪念日，江苏省第8批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近日公布，苏州有一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入选。来听广电全媒体记者乔亚平、罗涵采写的报道。
3: 苏州市未成年人昆曲教育传播中心获评为第8批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中心成立于2007年，由苏区传习保护中心的78名演职人员组成志愿者团队，迄今已走进百余所中小学，开展了1700多场演出和讲座，每场演出都是公益服务，志愿者们也是格外用心，除了进行常规排练，还会精心为孩子们备下各种小礼品。
4: 像这个便签，在演出前我们会发放给每一位学生，让他们去通过上面的一个戏曲的卡通人物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戏曲，让他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产生浓厚的兴趣。
3: 目前中心已经扶持建立了17所昆曲教育传播基地和一所苏剧教育传播基地。
5: 那么这边上台
6: 的
5: 是，
6: 你好。
5: 金师傅你好。你好你好。
7: 熟悉的一声问候，亲切的仿佛家门口的老朋友，这位与乘客热情打招呼的司机就是933路线公交驾驶员金晨，这次获评为全省岗位学雷锋标兵。金晨驾驶的933路公交车在新庄首末站和东方大道之间往返，行车过程中遇到老年人上车，金晨会特别关照，坐稳后才慢慢启动。寒来暑往，乘客们都会对这个微笑服务、热情帮忙的驾驶员留下深刻印象。
6: 看到那个老太的话，他都会自己下去。所以一二再多看了几次呢，就觉得那个这位师傅呢蛮热情，所以后来也就比较熟了。
7: 多年来，金蝉累计行驶43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违章、零投诉，收到乘客的口头表扬400多次。他也先后获评全国交运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最美公交司机、江苏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8: 还是从每天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吧，能伸手一把就伸手一把，我觉得就这么简单吧。
2: 学习雷锋，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作为。自苏州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身作则，投身防疫志愿服务。因为长时间熬夜，喉咙哑了，眼睛红了，但他们还是在默默地一起守护家园，共筑基层防线。装着对家园的热爱，这些志愿者正用自己坚持不懈的爱心行动，为实现城市美好生活添砖加瓦。苏州市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中队长郭光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9: 首先，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嘛，当时在苏州这边服役了6年。那么复员以后呢，在保安公司工作，那么更多的也想就是说，利用自己一些业余的时间，能够参与这个志愿服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0: 2017年7月，他远赴湖南永州参加了抗洪抢险，辗转3个村庄，转移群众56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包括他在内的志愿服务队队员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9: 第一时间是在第5人民医院，也就是病房转移和做好这个医院的封控，1个多月这样的。车主都在医院嘛，对封控的区域进行警戒，然后对进来的医护人员我们是进行登记，那么外来的人员就是劝返，医疗物资啊等等这一块，那么过来我们作为安保人员嘛，等于都是要上去帮忙装卸啊。这样的一些工作。
10: 苏州本轮疫情发生后，郭光明又像在部队里一样，第一时间到位参加志愿服务，
9: 协助搭建一些帐篷啊，搬运这样的一些物资，做一个现场秩序的维护，对金昌街道所属的29个社区，我们分批次的过去进行消杀。
10: 这些志愿工作都需要郭光明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但没有双休天，而且有时回家要到晚上11、12点，就是无数像郭光明这样的志愿者大大缓解了疫情防控工作的压力。石路社区副主任邵诗义：
11: 因为我们核酸检测点开得早嘛，他们也几乎是每天凌晨4、5点已经跟我们一起到了，然后晚上的话也8、9点帮我们一起来整理物资、收拾现场，都是义务劳动，是已经连续半个月大家都没有休息了，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冲在一线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10: 现在疫情防控趋于好转，但郭光明依旧没有放松，他自费购买了消毒液和相关设备，在街道的指挥协调下，对姑苏区的各个检测点和社区活动室等地方进行消杀。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朋友也加入到志愿服务的队伍。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直属第四大队队员张云鹏：
12: 他带我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他这个人为人比较正直，就是完全就是部队的风格，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是跟着他一起学习。
10: 郭光明告诉记者，自己只是做了一名退伍军人想做的事情，像他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比他还要多，还要。
13: 上海市教委文教结合项目、上海戏剧学院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张军昆曲工作室昨天在上海戏剧学院正式挂牌。李佩红戏曲艺术工作室将组织相关学校的师生走进剧场、走进论坛、观摩大戏和名家讲座，亲身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张军昆曲工作室则打造集教学、表演、创作、传播、研究于一体的文教生态链。
14: 惊梦600年，张军水墨新调2019新昆曲音乐会昨晚在上戏实验剧院精彩上演。继去年518万人演唱会之后，张军再次携手独立音乐人彭程带来13首新昆曲音乐作品。作品在保留原汁原味昆曲唱腔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加入键盘、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并尝试电音、摇滚和爵士等不同曲风，令人耳目一新。以上由记者臧明华报道。

0: 今夜关注。
1: 好，接着我们的今日关注啊，今年呢是昆曲传字辈大师入行100周年。那昨天呢18号也是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周年的纪念日。上海昆剧团呢连续3个晚上在天蟾逸夫舞台举行《霓裳雅韵》《兰亭芳菲》系列演出。那昨晚呢收官了，上昆五班3代昆曲人共同为昆曲庆生。我们听一下记者张明华发的报道。
2: 100年前，1921年8月，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成立，一段绵延100年的佳话由此开启。
3: 唱起了绵延600年的旋律。
2: 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传"字，寄托的是昆曲艺术绵延相传的寓意。解放后，这批传字辈艺术家培养了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第一届学生，也就是昆大班，包括蔡正仁、季振华、张明荣、刘义龙、阮谷音、张寻鹏、岳美提等等。得到传字辈大师亲授的昆大班又培养了昆三班、昆四班、昆五班等几批接班人。2001年5月18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昆曲艺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消息传来，正是在当年还是青年演员的昆三班古好好的个人专场演出上。如今已是上昆掌门人的古好好回想20年前，感慨万千。
4: 当然当时只是觉得我们会被重视了，可能我们的观众可以多起来了，可能我们的昆曲有人看了。
2: 3代昆曲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韧劲儿，抓住了时代机遇，让古老的昆曲与当下发生了最紧密的链接。国宝级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说，
5: 昆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传承上，在发展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 如今看来，昆曲的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后继有人，更传扬推广，培养了一大批年轻观众。上世纪90年代末，昆三班开启了昆曲进校园的活动。沈一丽说，当年种下的种子慢慢发芽开花，当年的大学生，现在的白领已经成为昆曲观众的主力军。而观众已不满足于坐在台下看昆曲，他们更想能拍曲学戏。海内外13所高校选拔出来的大学生，经过近1年的学习，能有板有眼在舞台上呈现《长生殿》。沈一丽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6: 其实并没有想它的结果，就是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跟年轻人交流，没有太大的目的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遇到我们的知音。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
2: 600年水墨腔绵延不断，当舞台上稚嫩的童声唱出《牡丹亭》《游园》《皂罗袍》的经典唱段，一代代演员走上台驻足聆听。古好好说，这是为昆曲庆生最美的一幕。
4: 因为有观众变得越来越好，有观众也变得越来越美，大家都能吟唱昆曲，我想这就是昆曲最好的样子。
0: 当车灯点亮夜色，我们如约而至。
1: 我是鼎文，
7: 我是江辉。
8: 当疲惫爬上肩头，我们彼此为伴。
0: 这一刻，用你们的故事丰富我的时光。
8: 这一刻，我们用声音温暖你的回家路。
0: 这里是
8: 欢乐夜高峰，今夜共相伴。
1: 每周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为您播放昆曲节目。今天呢，要播放的是《踏伞》一折。《踏伞》这一折选自《幽闺记》，这出戏也叫《拜月亭》，是4大男戏之一。《踏伞》这一折呢，讲述的是在一个战乱时代，书生蒋世龙在途中和妹妹失散，搭救了另外一位和妹妹年龄相仿的女子王瑞兰。在逃难的路上，顾不得男女之嫌，两个人同撑一把伞，假称是一家人，结伴而行。今天我们欣赏的这个版本，蒋世龙由钱振荣扮演，王瑞兰由洪爱萍扮演，一起来欣赏。